0: 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龙山之战，哎，就这样结束了。虽说很不体面，很丢脸，但戚继光并非毫无收获。从此战中，他认识到了重要一点：单靠手下这帮兵油子，即使把常遇春从坟里挖出来，也是打不了胜仗的。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然而这一次，戚继光实在开了眼界，他遇见了传说中的熊兵集团，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而是一个光荣的集体。如果说是偶然为之也就罢了，偏偏这帮雄兵竟然是职业的，且从不雄起。在不久之后的雁门岭之战中，他们十分仗义地不顾戚继光的死活，再次带头逃跑。戚继光同志瞬间成了光杆司令。幸好啊，当年练过跑步，拼死拼活才逃了回来。这样下去啊，不被累死啊，也会被连累死啊。戚继光决定上书，要求重新练兵。文书送了上去，胡宗宪看过之后冷笑一声，给了他一个十分经典的回答：练兵，浙江兵要是能训练出来，我早就去练了，还用等你来？手下这帮人的战斗力，胡宗宪比戚继光更为清楚，对这帮兵油子他已经伤透了心呢。但戚继光思考片刻，说出了一句话，正是这句话让胡宗宪改变了主意：时时之意必有忠信，堂堂全浙岂无才勇。胡宗宪被他的诚意所打动，便给了他3000士兵，让他去训练。在明代的优秀将领中， 论作战勇猛，运筹帷幄，

继光的整体素质应该能排在前五名，而他之所以能够在军事史上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却是因为他有着一项无人可及的专长——训练。3000名新兵蛋子怀揣着混碗饭吃的梦想来到军营，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在前方等待着他们的将是地狱般的生活。根据绩效新书记载啊，但凡新兵入伍，戚继光总是训一段话，鼓励大家学武。此段话实为奇闻，可供各单位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参考，故摘录如下。各位都听了，这练武啊，不是你们答应官家的公事，是你来当兵杀贼救命的勾当。你武艺高，杀了贼，贼杀不了你；你武艺不如他，他便杀了你。若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的呆子。当然呢，作为一名新兵，这些话你大可当是耳旁风，但戚指导员压根儿也没指望你能自觉执行，他已经准备了许多惊喜，以保证你充实地度过这段难忘的军营生活。思想教育之后，接下来就是站队列了，包括队伍行进转向等，具体形式和今天差不多。但如果你转错了方向，走错了队列，这不仅仅是拉出去罚站的，那是要打板子的，打完了也不会让你去医务室，还得接着练。练完队列后，戚教官将教大家学习号令，包括擂鼓式前进、鸣金式收兵，以至旗帜挥舞的各种意义。如果你不识字，哎，不要紧，戚教官会教你。但如果教完了，你又还给了戚老师，那就不好了。为保证你下次记住，戚教官会打你板子，直到你哭爹喊娘，发誓一定记住为止。在完成既定课程之后，下面该学习武艺了。教官都是从各地选来的武林高手，全部都是练实战的，套路选手一般不在聘请之内。考虑到大家文化程度不同以及智商的差异性，为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戚教官把学习成绩分为9等，定期考核，考核的方法是实战。规则如下：双方对打，你打赢了就升级，升一级赏银1分，如果你打输了就降级，降一级打5棍。该规则简单概括为：你不打我，我就打你，反正打不过战友就要被戚老师打，横竖都是被打，还不如拼命打战友，顺便还能挣点零用钱。于是在这种几近惨无人道的训练方法下，新兵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每天都是遍体鳞伤啊。然而正是在这残酷的环境下，他们练就了非凡的武力，成就了非凡的事业。几百年后，这支特殊的部队已成为一个传奇，并以一个光荣的名字永远载入史册：戚家军。在这中国历史上啊，曾有过无数支精锐的特种军队，比如汉代的虎贲军，三国时魏国的虎豹骑，唐代的玄甲军等，其战斗力之强罕有匹敌。但纵观古今，能名闻天下且以将领的名字命名的军队只有2支，除去戚继光外，就唯有岳飞能够获此殊荣了。还有一个啊，就是于大猷的军队，也叫于家军，但名气呢，不算太大。对于戚继光和他的军队而言呢，这是一个当之无愧的评价。军队训练成型，戚继光决定带他们出去逛逛，其主要目的自然不是作战，不过是练习实战技术，见见世面。而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
就是台

州。不幸的是，就在台州附近的椒江，这帮新兵们第一次遇上了真正的敌人——倭寇。这是一件让戚继光始料未及的突发事件，毕竟都是新兵啊，指望他们打胜仗是不靠谱的。然而事情的发展超出他的预料，由于长期以来新兵们饱受戚老师

是心态已经接近失控的边缘。于是当敌人出现在面前的时候，他们突然意识到发泄愤怒的时机到来了，后果啊十分严重的。这3000新兵如同野兽一般，瞬间便击溃了眼前的敌人，并穷追猛打，一直追出上百里外，把倭寇们赶下了海，这才算了事。在此之后，这支新军一发不可收拾，沿路高歌猛进，与台州、温岭等地连续4次遭遇倭寇，4战而4胜。戚继光心满意足了，在他看来啊，自己的目标已经达到了，他已经拥有了一支足够强大的军队。然而事实证明啊，他错得很离谱。嘉靖37年，戚继光的美梦呢被无情地打破了。岑港这个毫不起眼的弹丸之地，盘踞着缺兵少粮的倭寇，仅仅1000人而已。戚继光带着他的3000新军与卢唐、于大猷一同发动了猛攻，他相信自己胜券在握，然而结果却并非如此。面对这一小撮顽抗的倭寇，上万名明军竟然毫无办法，多次受挫而返，伤亡惨重。而之前威风无限的新军，在这群有组织的敌人面前，也全然没有了当初打散兵游勇的威风。戚继光眼睁睁看着自己苦心锻炼的新军开始败退，开始逃窜，开始丧失所有的勇气，而这一幕是他绝对无法接受的。由于战局不利，戚继光被撤掉了参将的职务，眼看就要丢饭碗，戚继光只得豁出老命，苦思冥想，终于绝地反击，设计解决了这帮顽敌。但残酷的现实仍然震醒了他，他终于意识到，要实现自己的梦想，要完成抗倭的大业，他还缺少极为重要的一环。在汪直被捕的那一天呢，戚继光就做出了一个清醒的判断，不久后无数失去控制的倭寇将蜂拥而至，并发动疯狂的攻击，和平的侥幸与妥协将不复存在。要战胜这群暴徒，平息战乱，唯一的方法是拥有更强的暴力，以暴制暴。一直以来，戚继光都坚信自己已经具备了胜利的所有要素，优良的武器装备，合理的战略战术，优秀的指挥将领啊，这个就是指他自己，严酷的训练方法。然而他仍然失败了，他苦心练就的新军仍然不堪一击，他隐约感觉到自己似乎还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因素。经过几天的反复思索，他终于找到了这把最后的钥匙——士兵。在戚继光看来，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必须具备如下素质：急如风，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难之如阴，动如雷震。哎，这是《孙子兵法》当中的几句话。这就是被无数军事家奉为经典的六如真言。兵家有云：“达六如者，战必克，攻必取，无往不胜。”而在六如之中，最后两如要靠将领，前面四如必须要靠小兵。对于自己的能力，戚继光还是有信心的。他提起手下那帮人的素质，戚继光就只能无语对苍天了。关于这个问题，戚继光曾与当时的台州知府、后来的举世名将谭纶有过一段极为有趣的谈话。谈话内容经本人整理，大致如下。戚继光看了一眼谭纶，虽说我已尽全力操练，但经历战阵之后，我才发现呢，新军有

0: 很大的问题。谭伦一笑，
1: 什么问题啊？
0: 我所部三千新军中，大部都是处州兵和绍兴兵。这两地士兵各有特点，比如处州兵，作战十分勇猛，听命从不迟疑，冲锋陷阵非常积极，是战斗的主力。
1: 那有什么问题吗？
0: 但他们每次打仗之前呢，都要和我谈条件。
1: 哦，谈条件。
2: 作战以前，他们要求必须知道作战的对手和人数，
0: 然后自行内部商议，如果认为能打就作战，但要是他们认为不能打，即使费尽口舌，他们也绝不会卖力。
1: 哦，
0: 相对而言呢，绍兴兵更是听从命令，无论打什么仗，他们从来不会拒绝，完全服从，而且不怕辛苦，扎营修城之类的力气活安排他们干，他们就会尽力去干，且从无怨言。而在战场上，如果敌人退却，他们会主动追击。
1: 遵从军令，作战勇猛，这不是很好吗？
0: 但问题是，如果敌人进攻，他们就会主动撤退。
1: 哦，
0: 当然呢，如果敌人再退，他们还是会追，但若敌人回军，他们会再次撤退。据我统计啊，但凡与敌相接30步内，即将肉搏之时，他们一般会全军退走。总言之，关键时刻实在靠不住。
1: 哦，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沉默片刻后，戚继光用一声重重的叹息结束了这次谈话。
3: 唉，我也没有办法。
0: 其实在两个人的这次谈话中，涉及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地理决定论。一般说来，生活在艰苦山区的人性格比较强硬，而且民风彪悍，不怕死，而在经济发达地区，混碗饭吃实在不难，不到万不得已，鬼才愿意拼命。处州地区多山，这个处州啊，就是今天的浙江丽水。这个地方当年经济条件差，是少数民族居住区，当地人向来信奉脑袋掉了碗大巴的之类的玩命理论。绍兴山清水秀，读书人众多，且主要从事脑力劳动，实在不行还可以搞点旅游服务业，实在犯不着去拼死拼活呀。而对于这种地区差异性，单靠训练是无法解决的，戚继光确实没有办法。没办法就只能凑合着过了。淡风作战，戚继光只好安排绍兴兵守营，然后去跟处州兵做思想工作，劝说他们奋力杀敌。此来彼往，疲于奔命，每次打完一仗都得累个半死不活啊。为了让自己不至于在战死之前被活活累死，戚继光决定去寻找一群勇猛强悍的人来代替现有的士兵，组建一支真正战无不胜的戚继军。正如他跟胡宗宪所说的那句话，堂堂全浙岂无才勇，他相信自己终究是会找到的。一年之后，他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对象。因为一次偶遇，嘉靖37年呢，戚继光因事儿出公差，事情办完了呢，他没有原路返回，却兜了个圈子，准备视察民情。然而当他偶然路过一个地方的时候，却看到了一幕让他触目惊心的情景。他经过的地方叫做义乌，他看到的场景是打仗斗殴。作为一名见惯杀人放火、尸横遍野的军事将领，戚继光的心理承

受能力那是相当的强，但他依然被这次斗殴震惊，因为这并非一次寻常的街头流氓打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次载入史册的斗殴，是一次改变了抗倭历史的斗殴，是一次光荣成功团结的斗殴。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义乌啊，原本属于经济不发达地区，老百姓呢都很穷，偏偏老天爷够夜色，这个地方陆续发现了许多矿藏，于是当地的农民纷纷离开耕地，改行当了矿工。矿自然比粮食值钱呢，慢慢的义乌人发家致富了。这下子旁边的穷兄弟永康啊，就是今天的浙江永康，永康不干了，希望义乌能拉兄弟一把，有钱大家一起赚，有矿大家一起挖。但义乌人不答应，俺们挨了这么多年苦啊，好不容易熬出了个盼头啊，现在你来吃现成的，你算老几呀？然而永康的穷兄弟们依然出发了，带着农具、铁铲和管制刀具，向着梦想中的致富地点奋勇前进。哎，反正穷命一条，当今世上谁怕谁，吃定你了。义乌方面得到消息，立刻组织数千人前往拦截，双方在义乌城外的八宝山，八宝山啊，义乌城外的八宝山嘛，相遇了，就此开始了这场惨烈无比的斗殴。戚继光之所以有幸看到这幕盛况，绝不是人家上午开打，他下午就赶到，真正的原因在于，这是一场十分特别的斗殴。义乌的老百姓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事实，原来斗殴也是可以旷日持久的。自嘉靖37年6月起，义乌矿工乡民与从永康赶来的开矿者爆发械斗，双方参与殴斗人数累计达3万人左右，历时4个月，直到秋收方告结束，永康人被赶回了原籍，双方死伤共计2500余人。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兰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仁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仁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仁丘炼厂风干机，仁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仁丘融媒体中心，仁丘
4: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仁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有不塞车的音乐，堵车不堵心，音乐不塞。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雾转晴，西北风二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东北风四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因雾管控，石家庄辖区各站口呢是正常开启的。保定辖区金石高速沿线站口关闭，沧州辖区黄石高速、京沪高速、京台高速、沧渝高速关闭，廊坊辖区京台高速关闭，唐山秦皇岛辖区沿线站口关闭。除此之外，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下面我们再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七座以下小客车上道。唐山辖区唐津高速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控时间2026年9月1日到2027年11月31日，京汉高速至唐曹高速段唐山方向封闭施工，天津方向正常通行。2026年9月1日到2026年12月31日，唐曹高速至济金界段双向五车道通行，天津方向封闭，硬路这个间路面施工。2027年1月1日到2027年11月30日，京哈高速至唐曹高速段唐山方向封闭施工，天津方向丹福双向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控时间2027年12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京哈高速至唐曹高速天津方向封闭施工，唐山方向正常通行。唐曹高速至济金界段天津方向封闭施工，唐山方向丹福双向通行。

好的，接下来又到了我们听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想听歌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木兰东哥推荐的一首《新鸳鸯蝴蝶梦》，林静反访推荐了一首《黄昏》啊，祝主持人及栏目组周末快乐，也希望广大的朋友们周末快乐。好的，接下来我们先来分享这两首歌，首先听到的是《新鸳鸯蝴蝶梦》。

好的，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可乐推荐的一首《离别开出花》。那其他的朋友如果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的网友70后推荐了一首《无言的结局》，还有海阔天空推荐了一首《山峰山峰等等我》，稍后来分享。

好的，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赞皇李子怡推荐的一首《红日》，送给大家和主持人，祝大家和主持人周末愉快。我们的网友清风推荐了一首《死了都要爱》，稍后来分享。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阿 Q 推荐的一首《让泪化作相思雨》。我们的网友错付推荐了一首《失眠》。

网友释怀，想要听到一首《情网》或者是《风来自很远的地方》，那为您选择了一首《情网》，希望您能够喜欢吧。只为装好推荐了一首《记得》，那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

0: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8: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9: 遵纪守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不塞车。那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帮助朋友们传递祝福。如果您想听歌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CC 推荐的一首理想三旬，那昆仑日华游推荐了一首逝去的爱，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推荐了一首今生劫换来生缘。稍后的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北京，北京那推荐这首歌曲的朋友是白衣天使，接下来我们看到平安健康才是福推荐了一首我曾用心爱着你，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首歌曲，那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音乐不塞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

0: 你爷爷的爷爷岁数多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杨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2: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3: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2: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4: 北京时间10点整，
15: 这里是任丘荣。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北风二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依然是晴天，东北风4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就留哪个电话号码。

0: 是你。好的，下面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我电话吗？
0: 嗯，是您的电话。
1: 我寻求一个合作伙伴。我那个有个司机快餐店，在这个106号道153公里处，也就是这个京包线高架桥，咱们人行高架桥往南1公里。嗯，完了之后弄不过来，咱们原来是个夫妻店，孩子们开销了，嗯，一个人不行，得找个合作伙伴吧。嗯，有意的给我打电话。
0: 嗯，
1: 我出这个什么呢，就是怎么个合作方法呢，就是房子设备流动资金都是我出，打出个人，完了之后挣了钱呢，一家一边的分。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89-317-23198，要求啊会炒这个，会找几个菜，那炒个经常的菜，炒能炒那么几个。嗯
0: 嗯，好的，还有其他的吗？
1: 嗯，没了。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多播两遍啊。
0: 嗯，好的，好的。刚刚是一个司机快餐店，在106号道153公里处的一个司机快餐店，想要寻求一位合作伙伴，要求会炒几个菜。联系电话是189-317-23198，189-317-2319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啊，你好。
0: 你好。
1: 那个，我是粤恒商务快捷酒店，我们这儿招聘那个客房的服务员，要求是30到65周岁之间，身体健康，工资面谈，只上白本。然后还有一个招聘前台，前台呢只上夜班，每个月就是上20天，晚上可以休息，年龄是在25到48周岁之间。
0: 我这儿电话，我们的工资待遇要求都说一下。
1: 工资大概在3600元左右。
0: 全部岗位全都是在3600元左右，是吧？
1: 对。
0: 好的。
1: 电话是22723888。
0: 22723888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的，好，再见，刘朋友。好的，刚刚是一个快捷酒店招聘客房服务人员，要求30到65岁，只上白班，另外招聘前台只上夜班，要求25到48岁，工资是3600元左右，联系电话是22723888，22723888。

好的，北京时间10:19，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那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想着找工，
0: 嗯。
1: 我想着找男工，寿命年龄在50岁以下的，月工资是6000，有夜班，包吃住，地址在四线村村西，电话13700372998。
0: 13700372998是一个工厂是吗？
1: 是
0: 嗯，
1: 教
0: 好的，
1: 程，是一个
0: 嗯，
1: 小教程。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
0: 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思贤村西的一个橡胶厂招聘男工，要求50岁以下，有需要上夜班，包吃住，工资是6000元左右，联系电话是13700372998，13700372998。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云你好，这位朋友。云你好，电话接通了，这位朋友。嗯，你要发布什么样的信息？
1: 我是一个橡胶厂，
0: 嗯，
1: 招男工数名，
0: 嗯，
1: 年龄在50岁以下的，月工资6000，
0: 嗯，
1: 有夜班，包吃住，
0: 嗯，
1: 地址在4000村村西，
0: 嗯，
1: 电话13700372998，
0: 13700372998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好的，刚刚是思贤村西的一个橡胶厂招聘男工，要求50岁以下，需要上夜班，包吃住，工资是6000元。联系电话是13700372998，1370037299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1: 喂，你好。
0: 嗯。
1: 我出生的时候，双峰地的接种还在用的三个手，跟完事的话，大疆的大鹏也要出手。在高地树，家里岗，联系电话是138-324-2355。
0: 138-324-2355是吗？
1: 是。
0: 嗯，好的，好，再见。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全封闭的接送孩子三轮车和一辆大疆牌的半棚的三轮车，联系电话是13832723255，1383272325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任丘平房，房东，任丘东关平房四间出租。
0: 嗯。
1: 价格免疫，宁波入住。
0: 嗯。
1: 18003177684。
0: 18003177684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租东关的四间平房，拎包入住。嗯，联系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锦河小区四楼出租。
0: 嗯。
1: 什么都是新的。
0: 嗯。
1: 新装修的，家电都是新的。
0: 嗯。
1: 拎包入住。
0: 嗯。
1: 电话185-317-23161。
0: 185-317-23161是吧？
1: 是。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租信和小区的楼房，是四楼，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85-317-23161。

0: 相融的。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是一个工匠教程，
0: 嗯，
1: 招男工数名，年龄在50岁以下的，月工资6000，有夜班，包吃住，地址在思乡村村西胜利路这儿，电话13700372998，
0: 13700372998是吗？
1: 是，
0: 嗯，
1: 谢谢啊，
0: 好的，不客气，好，再见。好的，刚刚是思贤村西的一个橡胶厂招聘男工，要求50岁以下，工资是6000，需要上夜班，包吃住。联系电话是13700372998，13700372998。

0: 期盼。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啊，你好。
1: 我有个全棚的电动三轮车出售。
0: 嗯。
1: 就是拉人那种的。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18032711320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那个车队招半挂车司机，那个现在新能源电动重卡牵引车招这个半挂司机，在保定附近装砂石料到任丘，常年的有活。
0: 就是保定到任丘拉砂石料，对吧？
1: 对。
0: 嗯。
1: 完了以后，月工资10000左右。
0: 嗯。
1: 完了以后，到时候详细的电话联系吧。
0: 嗯，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34。6373。6666。
0: 134-6373-6666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嗯
0: 嗯，好的，刚刚是招聘半挂车司机，跑保定到任丘拉砂石料，工资每个月10000，联系电话是134-6373-6666，134-6373-6666。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啊，你好。
1: 我要招工。
0: 嗯。
1: 招焊工。
0: 嗯。
1: 焊脚手架、立杆。
0: 嗯。
1: 两个人一组，计件工资，每天大概和大几百块钱吧。
0: 嗯。
1: 有一杆的话，打电话联系。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33-6368-2863。
0: 133-6368-2863是吧？
1: 对，电焊、
0: 嗯、
1: 啊，电焊工。
0: 电焊工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嘞，
0: 嗯，好的，刚刚是招聘电焊工，是焊脚手架，两个人一组，计件工资，每天可以合到大几百元。联系电话是133-6368-2863，133-6368-286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秋枝。
0: 嗯。
1: 嗯，找个保安保洁的活儿。
0: 嗯。
1: 或者是饭店打杂，些五六装夜的活都可以。嗯，伺候老人的也可以。
0: 嗯。
1: 今年50岁。
0: 嗯。
1: 工资大约3000元左右吧。
0: 嗯。
1: 最主要是报吃住的。
0: 嗯。
1: 找个唱戏的。
0: 嗯。
1: 不要工资的。
0: 嗯。
1: 别的没有的。
0: 嗯，电话。
1: 嗯，186，3177。
0: 我这里显示的是183的号，是您的吗？
1: 嗯，对，也是
0: 183-330-9899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吕朋友。
1: 对对。
0: 嗯。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供求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8: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9: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8: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9: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0: 北京时间11点整。
1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

0: 当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秋新闻。今天的任秋新闻有以下内容：季家铺村举行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长风镇东好村重教力学为8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为深耕崇文、重教相锋，激励本村学子刻苦求学、逐梦前行，8月25日，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举行党建领航育英才、薪火相传启新城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对本科新生开展集中表彰。活动现场，村党支部为优秀学子现场发放励志奖学金，传递村级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大学新生李天硕：
4: 非常感谢村党支部的关怀与鼓励，这份奖学金不仅是一份物质奖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中，我会不负家乡厚望，不负青春韶华，潜心求学，精进本领，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未来学有所成，积极回馈家乡，建设家乡。
1: 该村大学新生代表结合自身学习经历和成长感悟，分享了学习经验，并为村内小学生送上励志寄语和书籍，鼓励学弟学妹们珍惜时光，刻苦求学。学生季子涵：
5: 非常高兴收到学长学姐们手写励志寄语的书，让我备受鼓舞。我会以优秀的学长学姐为榜样，在今后的学习中刻苦努力，积极进取，树立远大的学习目标，长大以后也努力考上理想的院校，为家乡争光添彩，为社会做贡献，为国家做贡献。
1: 据悉，季家铺村已连续3年为高考金榜题名的学子发放奖学金，累计发放13人，奖金7万元。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宇坡：
6: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助学育才是村级党建的重点民生工作。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讲学表彰活动，在全村树立勤学奋进的新风正气，激励更多本村学子励志成才，逐梦前行。下一步，村党支部将持续聚焦人才培育、乡风提升，以党建为引领，厚植崇文忠教乡土底蕴，让尊师重教成为季家铺村鲜明的乡风底色。
1: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 8月24日，长峰镇东好村为今年考入大学的8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鼓励他们深耕学业，树立远大理想，将个人追求融入时代发展，未来学成后回馈家乡，服务社会。北京邮电大学新生王潇山：
7: 今天拿到了家乡的奖学金，内心感到非常的感激、激动，也备受鼓舞。将来在大学的生活中，我将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不忘初心，希望能为家乡的科研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1: 近年来，长峰镇东好村始终把教育振兴、人才培育作为党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常态化开展崇文重教、助学励志活动，持续涵养崇学向善、惜才育才的文明乡风，让知识赋能成长、人才赋能振兴的理念深入人心，为乡村高质量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与人才力量。长峰镇东好村党支部书记王慧东：
8: 我们东好村坚持党建引领，开展助学表彰，既是对孩子们的肯定，也是传承村里崇文重教的村风，希望同学们珍惜大学时光，勤学奋进，练就本领，也期盼大家学成之后不忘故土，常怀感恩，将来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9: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味。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5: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6: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7: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8: 太好了，
9: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4: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0: 哎，人老了，

0: 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6: 分
0: 不分？
6: 分
0: 不分？
6: 一定要分！
0: 都说了我不分吗？
6: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7: 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0: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6: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7: 啊！
6: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0: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7: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0: 呀。这么严重啊？
7: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0: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7: 哎，这就对了，
6: 分，今天必须分。
0: 啊？怎么还要分呢？
6: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8: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9: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0: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12: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3: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12: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3: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14: 也太好看了。
15: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

0: 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1: 老师再见。
0: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2: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3: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6: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公益广告时间。
3: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2: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尉迟恭装病支走了程咬金，他以为没事了。晚饭过后，两位夫人去照看孩子，他练夜功。你别看他回宝林庄三年了，每天都练功啊，怕把武艺扔下。练功已毕，洗洗涮涮，坐那儿喝茶准备安歇。就在这阵儿，守庄子的小头目噔噔噔噔跑到里边报：“启禀公爷，大事不好，外边来了一帮怪物，个个脸分五色，举着火把，声称要抢我们两位夫人。”尉迟恭本来性如烈火，听这话只气得怒发冲冠，啪把手中水碗一摔，噌就站起来。什么人胆大包天，竟敢如此无礼，来呀，给爷备马抬枪。有人答应一声，他腾腾腾就出来了。也是巧了，黑白二位夫人没在着，要在着呢不能让他走。哎，没人拦着他出来了，拦到了外边，上马擎枪出来府。

府门有人领着来到了庄口，一看外边有人呼好强啊抓呀在喊呢。尉迟恭气坏了，战马来到了村口，来人把庄门给我打开。有人把庄门吱呀呀打开了，他催马来到庄外，看胆大毛贼，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竟敢在你家公爷庄子上搅闹，叫你们山大王过来受死。那些举火把的花往旁边一闪，就在这阵儿听有人喊，嘿老黑我来了。嗯，声音这么熟呢，尉迟恭举目一看，就看来了一匹战马，这匹马头至尾长有丈四，蹄至背高有九尺，嚯，挺大个肚子，红缎子样马毛上边有斑斑点点，马上坐着一个人，是蓝靛壳，大眼珠子耷拉眶外，磕下一部红胡须，掌中擎着八卦开山斧，不是别人，正是程咬金。尉迟敬德一看吓坏了，是拨马就跑啊。程咬金喊上了，老黑好小子，你连四哥我都给蒙了，我看你往哪里跑。尉迟恭想，我上当了，哎呀我往哪跑。敬德别跑，你再跑也装不了病了，你给我站住。尉迟恭一想，对呀，他已经知道我没病，我往哪儿躲呀。吁，带住马，扔掉龟背驼龙枪，翻身下马，几步就来到了程咬金近前。哥哥，我这给你施礼了。程咬金赶紧带住坐骑，嘿嘿，老黑呀，你敢蒙我。说着甩凳下马，俩人手拉手往庄子里去。尉迟恭看了看举火把量子油松的人，都脸分五色，四哥呀，你哪领这么多怪物啊，哈哈，怕了吧。他就把自己怎么回到县衙，看出敬德装病的破绽，如何向县官借兵，又让军卒的脸上涂上颜色，前来炸庄的事儿说了一遍。敬德听完，暗暗佩服程咬金的智谋啊，四哥呵呵，真有你的。老黑啊，要是没有我，我这趟山西可就白来了。你不对呀。四哥，我不是冲你，嗨，我知道。弟兄二人手挽手说说笑笑往庄子里走，他们的枪和斧子有人拾着，把马牵着进庄了。那些脸上涂了颜色的兵丁也到庄子里打水洗净，自有人招待。再说程咬金和敬德进了庄子，直奔国公府，来到了府里头，往厅前一看，黑白二世正在那等着敬德呢。刚才有人去报信，说是村子外边来了山大王要抢夫人，俩人就知道不好，扔下孩子赶紧到前边，已经晚了，程咬金已经进来了。姐俩不好意思了，你看我，我看你，这脸都红了，白素花的白脸发红，黑素梅的黑脸都紫了啊。四哥呀你好。好哈哈哈哈，我差点叫你们糊弄了。四哥你可别生气呀。我生什么气，快快快准备酒菜，我和兄弟好好喝一喝。就这样，有人准备好酒菜，哥俩对坐，那姐俩一旁陪着斟酒。敬德问四哥，我听你弟妹说，苏烈苏定方领兵犯境，万岁以下圣旨叫二哥为元帅，徐三哥为军师，那你上我这干啥呀？嗨，老黑耶，秦二哥为帅，徐三哥为军师，这都没说的，可就是我当先锋不称职啊。不瞒兄弟你说呀，

0: 要在前几年不算什么，别说当先锋啊，皇上也当过两天。不是四哥跟你吹，敢说我府子天下没人敢惹。哎，你记得太原城下吗？那宋金刚的马是我用斧子抹的，战洛阳你和马通还打了半天也没把他怎么样，我一出去就把他给劈了。四哥没说瞎话吧？
1: 没有没有。
0: 是啊，现在不比那个阵儿喽，我上了几岁年纪，我比你大呀，手脚也迟缓，当了几年国公，把斧子招都忘了。你看这肚子这么大能上阵吗？要紧的是我这名声一大就传得远，谁都知道我程咬金会三斧子半，都知道用着就不灵了。
1: 谁说的？三哥你五招呢。
0: 别提那两招了，那蒙是大吉。我活这么大岁数，要叫人家给宰了不上算呢。我想大唐朝勇冠三军敌军闻风丧胆的人物是谁呀？苏烈怕谁？马三宝、段鸿基，差远了。要说能征惯战的，还得说是老黑你呀。于是我金殿动本，保奏你为前部正印先锋官，前去扫北。万岁下了一道旨意，命我到山西搬请你回长安。我一想，就凭咱俩那份交情，你这大梅还是我保的呢，你能不去吗？我恨不得一步来到你这宝林庄见了你，叙叙弟兄离别之情。我来后，嘿嘿，你装病蒙我，害得我装鬼闹神骗了你。老黑，你想想，你对得起四哥吗？敬德听了也觉得不好意思了，他斟满了一碗酒，站起来递给程咬金。
1: 四哥你这一说，我真觉得对不起你，我光顾了怕万岁报复我，把你这茬给忘了。我这儿给您赔礼道歉了，不过我还是不能去啊，你两个弟妹都有孩子，我离不开家呀。
0: 哎，老黑，你给我住口，贪妻恋子可不对，谁没儿女啊？我老程那俩儿子，一个叫程铁牛，一个叫程万牛，冒冒腾腾的正淘气的时候，我不也得舍了吗？大丈夫可不能够因为妻子忘了国家。他也不是这个龙目无恩，我怕皇上。
1: 哎，
0: 这几年我一直陪王伴驾，我观察当今贞观天子还不错，对咱们一如既往就不容易了。黑白二世也说，既然四哥叫你去，怎么着你得给个面子，你就去吧。
1: 我走能行吗？
0: 行。
1: 那好，那明天我可就跟四哥回长安了。
0: 去吧。程咬金这才把酒接过来，一扬脖，吨吨吨喝下去，用手拍了拍敬德的肩膀，兄弟这么做就对了。还别说，当今万岁是有道明君，不会为二奸王记恨你，就算他记恨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有我和秦二哥、徐三哥，谁也不能把你怎么地，大不了闹个和瓦岗山李密那样，来个瓦岗散将。兄弟你就放心跟我走吧。黑白二师一听忙问，哎呀四哥，你说到这儿我想起点事儿，那瓦岗山后来怎么样了？
1: 嗨，别提了，
0: 自从瓦岗山散将之后，剩下李密和王伯党，他们俩合计合计也没劲了，就投大唐来了。临走的时候，李密还带着死鬼杨广的妃子萧后。王伯党不让，李密说，你先叫我带着，我有用。他们在过潼关的时候，

是建成元吉二监王在那镇守，他们拿萧妃做敲门砖，把这女人给他俩了。然后李密和王伯党进京了，进京没敢找当时的天子，他们找到成亲王李道宗。李道宗呢，还真就把他们俩留下了，留下可留下，没敢保举他们当官。后来李道宗啊，有个女儿，她和丈夫分手之后，这个女孩留在家里，就给了李密。李密又当了李道宗的姑爷了。没想到过了不久，李道宗的女儿蛮横不讲理，夫妻吵架，被李密给杀了。杀了之后，她害怕了，就和王伯党逃出京城，奔潼关。李道宗得信之后，派人追杀，追到潼关上，那李密一步登空掉下悬崖，王伯党为救他也摔死了。哦，俩人听到这儿点点头。哎，那个萧妃呢？嗨，萧妃更有意思，这个女人不老实，他认为建成元吉不保靠。有一回他去敲秦王李世民的屋门，李世民听说他是萧后亡国之父，连喊带叫惊动了御林兵。御林兵去拖萧妃的时候，一下子脑袋碰在墙上死了。哦，黑白二位夫人听这话点点头啊。嗨，这帮女人的下场可都够惨的。敬德乐了，哈哈，你们俩够好的。行了，别胡说了，我们给你收拾收拾，你明天好走。嗯，明天早上我跟四哥去长安出兵征讨苏烈，你们就在这等我，等我得胜回朝再回山西来接你们。将军，你自管放心去，家中有我们姐俩呢。再说我们也是马上战将，玉峰的一品夫人，你有什么不放心的？你自己多注意，我和孩子在家等你的。哎，好。程咬金一听，双挑大拇哥呀，二位弟妹真是明白人呐。好好好，老黑，这回放心了吧？就这样，几个人推杯换盏，尽兴而散。第二天天刚亮，程咬金起来洗漱已毕，带着50名军卒和尉迟恭辞别了二位夫人，离开了宝林庄，返回长安。这一天来到长安，程咬金先把敬德带到帅府，叫他见秦琼和徐茂公各位弟兄，大家免不了一番寒暄。秦琼命人摆上酒宴为敬德接风，席间徐茂公说：四弟啊，这次你前往山西是不是为班敬德之师赚了腰子了？可不是嘛，我原以为老黑憨厚耿直，没想到也学会了用计谋了，差点把我给蒙了。接着就把敬德怎么装病，自己怎么夜闹宝林庄的事儿说了一遍，大家听了目瞪口呆。徐茂公满满斟上一杯酒，端到敬德近前：敬德兄弟啊，你如今会用计，这是可喜可贺呀。尉迟敬德脸腾就红了：三哥，你别拿兄弟开玩笑，诸位明天到金殿上，你们可别提这马的事儿，免得万岁怪罪。放心吧，我们不会说的。到了次日清晨，李世民登座大宝，殿头官喊道：万岁旨下，有本早奏，我本卷帘退朝啦。秦琼出班奏道：万岁，今有鲁国公程咬金从山西搬请来尉迟恭，现在在午门候旨。李世民心中大喜：哎呀，程王兄、尉迟王兄归来，快宣。

0: 上殿见驾。殿头官走到殿口，冲下边高喊：万岁有旨，宣程咬金尉迟恭监驾呀。二人说声遵旨，来到了金殿，双膝跪倒：程咬金尉迟恭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二位卿驾免礼一平身：谢万岁。尉迟恭，这几年你过得怎么样？
1: 挺好挺好，托万岁福。
0: 哎，本来叫你们这些武将应该在家多住些日子，怎奈苏烈苏定方领兵犯境啊。
1: 万岁既吃皇封，当报君恩。
0: 好，尉迟将军，朕封你为扫北平苏前部正印先锋官。
1: 臣遵旨。
0: 尉迟恭说了句既吃皇凤当报君恩。不光是秦琼、徐茂公，所有瓦岗山的战将都觉得奇怪。哎呦，三年不见尉迟敬德怎么会说话了，还会说文词了。是啊，他的两个夫人厉害呀，每天教他呀，说你当这么大官你不认识字儿，那哪行呢，满嘴胡说不行啊，我们教你。尉迟恭像小学生一样在家里听训，所以现在出来不太露怯了。李世民对秦琼、徐茂公说：二位王兄，现在尉迟将军已经归队，你们两人可程咬金可点其兵马，则选即日启程。臣遵旨。李世民甩袖退朝。秦琼等人出了午门，直奔教军场，点了20万人马，又请徐茂公选了吉日，率军出京伐北。要出兵这天，李世民领着百官相送到十里长亭，这才洒泪而别。单说秦琼、尉迟恭率领20万人去讨伐苏定方，在当时啊，尉迟恭成了天下第一好汉。是啊，罗成故去了，现在就得数尉迟恭了。他胯下马，掌中一杆龟背驼龙枪，杀的敌军闻风丧胆，不战自降。一路上势如破竹，风卷残云一样，不费多大力气就来到白梁关下。镇守白梁关的主将叫王洪基，出马迎敌，他哪敌得住敬德的大枪啊？两个照面就败阵回关，回到了关城内，来到帅府嗨声叹气。他犯愁了，嘿，今天要造反，明天要造反，这可反了。现在好，人家大唐朝天兵天将到这儿了，我能敌得了吗？就在这阵儿，从外边腾腾腾走进一个小伙子，上前躬身施礼：父帅，你为何嗨声叹气？哎，儿啊，为父这仗不好打呀。此次唐朝出兵，前部正印先锋官名叫尉迟恭，此人英勇无敌，想当年曾日抢三关，夜夺八寨，勇得邪性啊！今天为父出战，败在他手下，敢说你爹爹手中这杆大刀无人敢惹，可今天竟败给了尉迟恭，看来白梁关保不住了，为此为父叹气。他儿子听这话不以为然：爹爹不用担心，不就是一个尉迟恭吗？明天孩儿出关会他，定将他项上人头提来见你。王洪基一听就生气了：住口，小孩子少出狼言说大话，明天不许你出战，待为父再思良策。哎呀爹呀，自幼您给我找了多少高师教我武艺，不就是为

0: 了长大为国效力吗？您的教诲我铭记在心，如果我打不了尉迟恭，你再想良策不迟啊。王洪基听了勉强点点头，这么办，明天你出马临战，能打则打，不能打就回来，为父不怪。嗨，不会的，你放心吧。那位说了，王洪基这儿子叫什么呢？叫王宝林，今年16岁，自幼王洪基拿他当掌上明珠，请了许多武林高手教他武艺。二五更的功夫练了8、9年，现在马上布下长拳短打18般兵器，样样精通，所以王宝林才要会战尉迟恭。第二天，王宝林饱餐战饭，点了3000人马冲出关城，来到队前列开队伍，军兵讨掉阵。是，嘿，大唐军兵听着，叫你家主将过来受死。有军兵往里送信，秦琼得信儿，立即点人马带着程咬金、尉迟恭来到疆场，两军对阵。小将王宝林双脚踹蹬，胯下马一声嘶鸣，抬腿摘下大枪，扑棱掌中一抖，尉迟恭你出来受死。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

0: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各位准时锁定 FM 103.4来聆听滴滴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妮，祝大家周末愉快。
1: 要假装早就不同，明明奢望着你也再次心动。
0: 首先呢，还是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任丘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伴有北风2级。明天8月31号呢，依旧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伴有东北风3级。周二9月1号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9度，伴有东北风1级。那么周三9月2号呢，是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伴有东北风1级。

那么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的时候了，在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如果大家有祝福想发送，或者呢想为各位听众朋友们推荐一首好听的歌曲，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参与到节目中来。 参与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打开微信关注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方文字留言即可。

好了，那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唱片收藏家推荐的一首刘若英演唱的《你从春天走来》，她说要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一起来听。

下面呢是来自海鸥飞处彩云飞坠朋友推荐的两首歌曲，一首是张真演唱的《红红好姑娘》，一首呢是满文军演唱的《望乡》。他说这两首歌曲想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祝大家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下面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正常开启，廊坊辖区金雄高速天津方向68公里处霸州南附近左侧车道发生了事故，现场呢只有右侧车道可以通行，正在处理，后方注意靠右侧车道通行。沧州辖区京沪高速北京方向青县京台高速北京方向沧州北因车流量大，管控黄牌

火车上当。唐山秦皇岛辖区因车流量大，京哈高速唐山北榛子镇千安双向管控货车上道，秦滨高速因车流量大，丰南南双向站口关闭，南宝唐海北滦南南天津方向站口关闭，昌黎南天津方向站口关闭，南宝唐海北滦南南乐亭南乐亭东秦皇岛方向站口。张家口辖区首都环线高速涿州方向413公里处皇帝城附近发生事故，占据部分车道，皇帝城站口双向站口关闭。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的音乐不塞车到这里要结束了。感谢每位听众朋友的陪伴，祝大家今天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用音乐伴大家同行。稍后的工具热线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鸡，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鸡，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下午3点钟继续锁定 FM103.4， 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我是森妮。 在稍后的一小时节目时间里呢，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轻轻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

0: 哎，我这是双特村完事中间，有一间门市房出租，水电气算，有租的打电话联系吧，是九米，面积是九米乘四米，
1: 留一下电话。
0: 电话是1393178850。
1: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0: 再见。
2: 我们要藕断丝连。
1: 刚才这位朋友要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水电齐全，面积呢是4米乘9米，电话1393178850，1393178850。

提醒各位朋友们呢，您在留电话号码的时候必须是您来电的本机号码，您需要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欢迎您用哪个号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

0: 喂，你好。
1: 哎，你
0: 好。
1: 我不少一个四天多一些小车劲儿，25马力斤。带袍子啊，带农具啊。
0: 嗯。
1: 另外呀、啊，还有一个18马力斤，他那也卖了。另外，足够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一辆，电动机最好最好中放红。联系电话151-7T118095啊。
0: 嗯，您是要出售两辆小型拖拉机是吗？
1: 对，一个25马力斤，一个18马力斤。
0: 嗯，都是带农具是吗？
1: 都带农具。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嗯，再见。

0: 喂，你好。
1: 喂，你好，我想卖个车。您直接说就可以。我是个人一手车，是二零二零年买的，是二零二零款的1.5自吸手动宝来。嗯，
0: 手动宝来是吗？
1: 当时办下来是10来万，现在的公里数是3万多，刚上了保险。反正这车以前就是上下班代步，每年就短途旅游一两回。 全程按时全程做的保养，4S店保养，有记录的。然后按4S店要求换油换件儿，有记录的这个。一直在中石油加的油，严格。

0: 那个跑磨合5000公里之内不超过80迈嘛。这反正这车车况很不错，无钣金，无任何事故，无泡水，无火烧，现在卖4.6万。
1: 嗯，您是出售价格4.6万是吗？
0: 对对对。
1: 嗯，这个是20款的手动宝来对吗？
0: 对对对。
1: 嗯，好的，您留一下电话。
0: 189-3171。
1: 稍等啊，这位朋友。
0: 啊。
1: 我看您的来电号码不是这个吧？
0: 我是用家里座机打的。我
1: 啊，咱们只能留本机号码啊。
0: 留本机啊？
1: 对，只能留来电的本机号码，或者您换一个号码来电也可以。
0: 啊？
1: 或者您如果不想留这个座机的话，您换您的手机号来电也可以。
0: 那我现在用手机号给你拨过来方便吗？
1: 啊，也可以。那您挂断，重新来一下电也可以。
0: 那我还得重新拨那个内容吗？
1: 啊，不用，您来。您现在留不了
0: 这个
1: 座机号码是吗？
0: 刚才报的那个手动宝来，然后就直接留手机号就行是吧？
1: 对，就是您用哪个号码来电，您就只能留那个号码。
0: 哦，行行行，我用手机拨进来现在啊。
1: 嗯，可以，好的，再见。
0: 好好好。

0: 喂，你好。
1: 哎，你好，哎，这师傅，我说刚才那个，卖那个燃油
0: 出
1: 车，
0: 售宝来是吗？
1: 对，2020款，
0: 您留一下手机号码。
1: 1.5手动宝来。
0: 您的售价是4.6万是吗？
1: 对对对。
0: 您留一下电话。
1: 我是189-31718759。
0: 好的，记
1: 我
0: 录
1: 再
0: 了。
1: 重复一遍，就是189-31718759。
0: 好的，记录好了，稍后为您重复。
1: 就是我刚才说的内容还用重复一下吗？就是那个，就是车的情况。
0: 不用了，刚才咱们听众朋友们已经听到了。
1: 哦，
0: 稍
1: 那
0: 后会
1: 行
0: 为
1: 行。
0: 您重复的，电话已经记录好了。
1: 哦，那行，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啊，好好好。
2: 夜漫长，如何我才能捉住你眼？
0: 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呢，咱们在留电话号码的时候，一定是您来电的本机号码，不可以留其他的号码。出售农田作业小型的拖拉机带农具啊，有两辆，一辆呢是25马力，一辆是18马力。另外呢，再求购一辆农田作业大型的拖拉机，最好是东方红。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

0: 刚才呢，一位朋友要出售一辆2020年购买的20款手动宝来，公里数呢行驶了3万多，现在售价是4.6万。那么具体的一些汽车的信息也可以电话联系一下他，189-3171-8759，189-3171-8759。喂，你好。
1: 主持人，我要发布两个信息。出售火地城的冒皮房，确认86.1平，还有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有诚意的给我取得联系，我的电话是177-317-5619。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
2: 在上开个毛衣兜，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
0: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嗯。
1: 我这有几头牛，我想着卖了它。
0: 有几头牛？
1: 嗯，对。
0: 嗯，不好意思啊，这位朋友，咱们以这种盈利为目的的不能发布。
1: 哎，我觉得我天天发布过一个月，麻烦给我发布一个。
0: 您是要卖牛是吗？咱们不能发布这样的信息啊，这位朋友。不好意思啊，再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呢，咱们如果发布的信息是带有广告性质或者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我们是谢绝为您发布的，敬请您的谅解。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出售一台全棚的电动三轮车，
0: 嗯，
1: 在市区，车况都挺好的。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哎，再见，谢谢。
0: 不客气。刚才这位朋友要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车况良好，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喂，你好。
1: 您好，我发布招聘信息。招聘修家电的师傅和送家电的师傅，是计件工资5000到10000，还招聘那个修家电的学徒，3550保底加提成。我的地址是香港街57号，电话是155-3286-3338。
0: 您是要招聘修家电和送家电的师傅是吗？
1: 对。
0: 计件工资多少？
1: 5000到10000。
0: 5000到10000，然后再招聘修家电的学徒是吗？
1: 对。
0: 好的，您的电话是155-3286-3338，对吗？
1: 对。
0: 好，地址您再说一下。
1: 香港街57号。
0: 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

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水电齐全，租面积呢是4米乘9米，电话139-3178-8250 139-3178-8250。

招聘修家电和送家电的师傅，计件工资5000至10000元。另外呢，再招聘修家电的学徒，3550保底加提成。地址在香港街57号，电话155-3286-3338，155-3286-3338。

0: 的泪。喂，你好。
1: 人秋东关平房四间出租，价格面一定包入住，180-0317。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刚才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他的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出售一辆金鹏三轮车。
0: 三轮车是吗？
1: 啊，还有一个两轮电动车。
0: 嗯。
1: 都骑不成气儿，便宜用不着了，便宜处理。
0: 嗯。
1: 电话是183-0325-7992。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嗯，好的。

刚才这位朋友要出售一辆三轮车和一辆两轮的电动车，大概呢都是七八成新。电话183-0325-7992，183-0325-7992。

出售两辆农田作业小型拖拉机，一辆呢是25马力，一辆是18马力。另外呢，再求购一辆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最好是东方红。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

0: 中了枪。
1: 一位朋友出售一辆2020年购买的车，是20款手动宝来，公里数呢行驶了3万多，现在售价是4.6万，电话189-3171-8759，189-3171-8759。放过我。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另外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0: 情没有回头。
1: 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车况良好，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7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07079872323641517079887。
1: 人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 同时，人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 清香裹满思念。人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人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人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 13703178，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欢迎各位朋友在广告过后继续来收听宫崎热线节目。
1: 接近后来分开的悄无声息，我们许下的诺言你还记得。
0: 远景小区附近的酒店招聘客房服务员，男女均可，年龄在30至65岁。另外呢，招聘夜班前台人员，一个月是上20天的班，年龄呢在25至48岁，每月薪资3600元。电话22723882272388。

招聘修家电和送家电的师傅，计件工资5000至10000元。另外呢，招聘修家电的学徒，薪资3550保底加提成，地址在香港街57号，电话15532863338，15532863338。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发布一个求购信息，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是那种七座的别克 GL 版也行，车况要好。我的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啊。
0: 嗯，不客气。

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是七座的别克 GL8， 车况要好，电话138-3174-9626，138-3174-9626。

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出售一辆三轮车和一辆两轮的电动车，大概都是七八成新。电话18303257992，18303257992。

过去热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如果呢您在节目中有听到感兴趣的内容，电话没有记录好，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21-8188，我们在现场为您查询。你当的

那么为了确保我们播出去的节目质量呢，也希望大家在电话接通之前尽量找一个环境安静一点的地方，同时呢要确保您的手机信号是满格的状态。另外呢，如果您旁边播放着收音机，也请将您身边收音机的声音调小或者是关闭，因为呢收音机和您电话听筒的声音并不是同步的，相互会有干扰。年少

喂，你好。尾号1163的朋友把电话挂断了，咱们也要提醒大家，在电话接通之后不要轻易的挂断。

0: 乐章，勾起回忆的伤。每当我看见白色的月光，
1: 远景小区附近的酒店招聘客房服务员，男女均可，年龄在30至65岁。另外呢，招聘夜班前台人员，一个月是上20天的班，年龄呢在25至48岁，薪资每月3600元。电话227-2388，227-2388。让你夫妻流浪。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呢是7座的别克 GL8， 车况要好，电话138-3174-9626，138-3174-9626。

座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水电齐全，面积4米乘9米，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出售两台农田作业小型的拖拉机，一台是25马力，一台是18马力。另外呢，再求购一台农田作业大型的拖拉机，最好是东方红。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出售一辆2020年买的车，是20款的手动宝来，公里数行驶了3万多，现在呢售价是4.6万。电话189-3171-8759，189-3171-8759。实实在在踏入过我宇宙，即使相处到有个裂口，命运决定了以后。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另外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车况良好，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

招聘修家电和送家电的师傅，计件工资5000至10000元。另外招聘修家电的学徒，薪资3550保底加提成。地址在香港街57号，电话155-3286-3338，155-3286-3338。

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出售一辆三轮车和一辆两轮的电动车，都是七八成新。电话18303257992，18303257992。

0: 远景小区附近的酒店招聘客房服务员，男女均可，年龄在30至65岁。另外呢，还有前台夜班人员，一个月是上20天的班，年龄在25至48岁，薪资每月3600元。电话22723882272388。227-2388。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电话吗？
0: 是你的电话。
1: 106号道，一个司机快餐店，要求寻找合作伙伴吧。合作方式是我的门市房、设备、流动资金都是我的。他出个人，挣现金边的分。
0: 这位朋友，您是要招合作伙伴是吗？
1: 嗯。
0: 稍等啊，这位朋友，咱们这样的信息是不能发布的。
1: 嗯，好的，得了。
0: 嗯，好的，再见。
1: 再见。

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是七座的别克 GL8， 车况要好，电话138-3174-9626，138-3174-9626。

再次提醒大家呢，我们的节目是依靠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传播的，具体的相关信息不是非常的全面，大家可以打电话自行咨询。也提醒大家，在招聘、求职和与对方交易的时候，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水电齐全，面积4米乘9米，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出售两台农田作业小型的拖拉机，另外呢再求购一台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最好是东方红，电话151571-8095，151571-8095。

出售一辆20款的手动宝来，是2020年购买的，公里数呢行驶了3万多，现在售价是4.6万。电话18931718759，18931718759。勾不起你的幸福。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另外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以后。

0: 喂，你好。
1: 你好啊，这你叫东莞平房四间出租，价格免疫，承包入住，18003177684。
0: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出租人秋东关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8003271-1320，18003271-1320。招聘修家电和送家电的师傅，计件工资5000至10000，另外再招聘修家电的学徒，薪资3550保底加提成。电话15532863338，15532863338。出售一辆电三轮车和一辆两轮的电动车，大概是七八成新。电话18303257992，18303257992。我仍能继续追，愿那一刻共醉。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是七座的别克 GL8，电话13831749626，13831749626。何定能爱下去？远景小区附近的酒店招聘客房服务员和夜班前台人员，电话22723882272388。好了，看看时间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祝大家生活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2: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3: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4: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秋风采。
5: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6: 不践踏花草，
7: 不乱扔垃圾。
8: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9: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0: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9: 制点火！火！火呀！快去保护丞相！
10: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9: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2: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 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3: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3: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2: 北京时间16点整。
1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0: 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2: 来宝贝，
1: 妈妈
2: 过来找妈妈来，
3: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9: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11: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5: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
19: 010-8410-9427。评书记。
20: 西魏王李密给程咬金介绍传国玉玺的前世今生。先说这传国玉玺，它的前身呢就是那块有名的和氏璧。秦国为了得到和氏璧，许给赵国15座连城换这一个璧啊，所以和氏璧又称为连城璧。但是由于蔺相如识破了秦国的奸计，蔺相如的大智大勇得以完璧归赵，这块和氏璧仍然留在赵国， 不过呢，到后来秦王嬴政一扫六合呀，秦国大军攻下了赵国，当时的赵国的国王叫赵幽王啊，赵幽王就投降了，那自然就献出了这块绝世之宝和氏璧。你看，和氏璧终于还是归到了秦国，秦王嬴政一统六国，统一天下，建立大秦王朝，他也自称皇帝呀，而且叫始皇帝。什么叫始皇帝呀？这个嬴政给后来的天下统治者起了一个称号，那就叫皇帝。从我开始往下呀，要一代一代传着皇帝位，所以嬴政尊号是始皇帝呀。我再往下传，就等于二世皇帝、三世皇帝、四世皇帝，一直到千世皇帝、万世皇帝，哎，反正一代一代往下传。那么皇位相传得有凭证啊，那你要当皇帝，什么东西能够作为你的合法凭证啊？老百姓也说了，私凭文书、官凭印呢。所以保证皇帝合法性的凭证最好的那就是大印呢。当然了，这大印是一般官员用的称呼，如果皇帝用的印，那就叫做大宝，学名叫玺。始皇帝他就觉得我应该呀，做一枚传国之玺，就这枚玺世世代代一代一代的我的子孙皇帝往下传，谁手中有这传国之玺，那就证明他的皇帝位是合法的。如果他没有这个传国之玺，他还称帝，那他的皇帝位就是非法的，大家都可以群而攻之，他没有合法性啊。那用什么做这一个玺呢？始皇帝就想起了这绝世美玉和氏璧了。这和氏璧那多好啊，于是下令让能工巧匠就把这和氏璧做成了一块传国的玉玺。在这和氏璧上，秦王嬴政啊，让当时的相国李斯用篆文写了八个字。哪八个字啊？受命于天，即寿永昌。啥意思？就说呀，得着传国玉玺的皇帝，那是来自于天命的，受命于天，你说合法不合法？老天爷让他当皇帝的，吉寿永昌，他个人的寿命，他的皇权的寿命，社稷的寿命，那都是长的，而且永远昌隆，永远昌盛，就这么意思。在这玉玺上刻了八个字，受命于天，吉寿永昌。那从此啊，这枚传国玉玺就成了历代帝王必须拥有的合法凭证了。你要没有，你那就是草根帝王，你那就不是受天命的帝王。始皇帝想着呀，把这一块传国玉玺世世代代的传给自己的子孙，自己是始皇帝，往下传二世、三世、四世、一百世、一千世、一万世，哎，代代不已。他想的挺好啊，哎，没想到吧，这强大的大秦王朝二世而亡啊，就传了两代，一代始皇帝，一代二世皇帝胡亥，就这俩皇帝用过这枚大印呢、啊。传到第三代的时候，那就是秦王子婴了。为什么叫秦王啊？因为当时天下大乱了，诸侯四起，刘邦、项羽这俩人呢，在这楚怀王面前约誓，戮力伐秦，兵分两路，直捣咸阳啊！谁先进咸阳，谁为关中王啊！所以这两条路线打咸阳来了。子婴一看呢，大厦将倾，我呀独臂难支，我别称皇帝了，称皇帝，我。

我也撑不住，干脆呀，我还改回秦王吧，我们那不是秦朝了，我们还是秦国就得了，大家仍然像战国年间列国年间，哎，各守地盘多好啊。所以呢，这子婴没称秦三世，称王了，秦王又改回去了，那等于他就没有用皇帝身份使过这枚传国玉玺。后来刘邦打入函谷关，来到咸阳城下，秦王子婴一看，干脆开城投降吧，我就算打我也打不过刘邦啊，何必呢。于是子婴啊，就把这枚传国玉玺往自己脖子上那么一挂，素衣白服，后面抬着棺材出城投降啊。那意思你可以随时把我杀掉，但刘邦啊比较仁慈，没有杀秦王子婴。就这么着，这块传国玉玺那就落到刘邦手里了。但刘邦在这咸阳没待两天，项羽打来了。怎么项羽恨呢？啊，谁让你刘邦能耐梗，比我先前一步到达咸阳啊，这一下子你不就成关中王了吗？那我上哪去？我非得打刘邦不可。项羽也是背信弃义啊，发大兵来打刘邦。刘邦开始关闭函谷关，要阻挡关东诸侯，但那能挡得住吗？项羽多厉害，万人敌呀，打得刘邦啊渐渐不支。这项羽就兵驻鸿门板，往那一处扎。这边谋士张良赶紧劝刘邦啊，你呀赶快到鸿门去面见项王，你呀得向他呀求情，示弱，咱现在不能跟他打。刘邦万般无奈，这才亲赴鸿门宴呢。到那里，刘邦跪倒在项羽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承认自己的错误，求着项羽饶过自己。项羽啊是个大英雄啊，一看这刘邦，哎呦，哭得跟泪人似的。这项羽当时心肠一软，就饶了刘邦了。那刘邦自然的把兵撤出咸阳，人家项羽领兵带队开进咸阳，刘邦当然得把这传国玉玺再送给项羽呀，不敢自己拿着呀，那还了得呀。项羽啊就得了传国玉玺，自号西楚霸王，把刘邦啊赶到四川去了，你到川中去吧，让刘邦当汉中王，本来是关中王，结果一下子赶到巴蜀之地。刘邦这个气呀，但气没办法呀，实力没项羽大呀，只能忍气吞声，在那里啊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召集天下贤士。后来拜韩信为大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刘邦出川了，跟着楚霸王就开始争夺天下，那叫楚汉相争啊。打了三年，终于在垓下把项羽打败呀，只打的这位楚霸王霸王别姬呀，带着自己手下几员大将是杀出重围，一路跑到乌江渡口啊。到这里，项羽看着滚滚的乌江，往身后一瞧啊，没剩几个人了。项羽万念俱灰呀，说我还有何面目再回江东去见江东父老啊，这真乃天亡我项羽也。项羽啊拔剑就自刎于乌江，他死了，他的尸体被汉军抢走了。一搜，项羽身上就带着传国玉玺呢，这传国玉玺又落入汉王刘邦之手。刘邦高兴啊，你看受命于天呢，证明项羽那不是天选之人呐，而我刘邦才是合法的真命天子。于是刘邦就建立了大汉王朝，登基做了皇帝呀。这枚传国玉玺
也成为大汉王朝皇帝象征了。刘邦那是高皇帝啊，再往下传，汉惠帝刘盈、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汉武帝刘彻、汉昭帝刘弗陵，再往下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到了汉平帝。坏了，这西汉呢，江山日下呀，外戚专权。当时汉平帝的老丈

的名字刘英才两岁呀，那他能懂什么呀？他用不了传国玉玺呀。于是传国玉玺就交给了汉孝元太后，那也就是王莽的亲姑妈、亲姑姑王政君，由他来代管。后来王莽一看，让这么一个两岁的孩子当什么皇帝呀？啊，我把他爹都害了，这天下是我的，我早就想当皇帝了。于是啊，王莽篡了汉室江山，建立了新朝，他如愿以偿的坐上了皇帝宝座呀。王莽虽然当了皇帝了，但一看什么都有了，文武百官呢都齐备了，这皇宫啊、大殿呢、天下的权柄啊全都有，但唯一欠缺就是传国玉玺。没有传国玉玺，自己这个君位不正啊，没有合法性啊，本来自己翁篡续位，天下群言汹汹，老说自己是篡逆之贼，那自己再没有传国玉玺，那哪成啊？如果我得到传国玉玺了，那我就是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我这个皇帝就当得名正言顺呢。但这枚传国玉玺在谁手里呢？在自己亲姑妈手里。我要想要这传国玉玺，那必须由到我姑妈手里把它要回来。但王莽现在有点不好意思面对自己的亲姑妈呀。怎么呢？因为王莽上位呀，跟这位亲姑妈王政君的帮助那分不开关系呀。人家王政君可以说拎着王莽的脖子把王莽拎出来的，结果呢，你王莽居然把我的子孙皇帝位给我篡了呀。那你想想，这位姑妈对王莽多恨呢？王莽有打心里头对这位姑妈也有些愧疚啊，不好意思见。但不好意思见这个王政君呢，他把着传国玉玺又不给自己，没办法，王莽啊就派自己的堂弟王顺，你啊去见姑妈去，向他把那传国玉玺给我要来，这是任务，你必须完成。王顺一听咧嘴了，你怎么不去呀？他不敢说呀，人家是皇帝呀，没办法，上至下派硬着脑瓜皮儿来见王政君呐。哎呀，王政君一见王顺气的呀，大骂王莽啊。虽然王政君支持王莽当年专权，但我为的是汉室江山呢，没有其他人能理政，我让你王莽啊帮着管理管理，也算咱老王家呀帮着露露脸，那谁让咱老王家代替那些老刘家了呢？我是老刘家的媳妇儿啊，我对得起列祖列宗吗？啊，哎呀，你这个逆子啊，你这个乱臣呐、哎呀，这王政君气坏了，一半啊，那也是觉得自己名声受损，知道的那是王莽篡了汉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这当姑姑的帮着侄儿一起把这大汉给篡了呢，我成什么人了？破口大骂王莽啊。但甭管你怎么骂，王顺呢就在那听着，等您骂累了，王顺说，姑妈，事已至此，您再骂也无济于事了，皇帝现在派我过来呀，就向您索要那传国玉玺呢，现在皇帝已然要登基了，没有传国玉玺哪行啊？姑妈，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我哥哥都登了基了，都当皇帝了，那对你肯定也不薄啊，咱老王家荣幸啊，对不对？你何必揣着传国玉玺呢？你干脆呀，把传国玉玺赶紧献出来，这样大家都好看。您要是不献传国玉玺，姑妈，这是咱娘俩在这里关起门来没外人，我掏心窝子给您说句话，我哥哥连皇帝都敢当，连他姑爷的这就不说了，对不对？现在还认你是姑妈，你老老实实的把这玉玺一献，大家皆大欢喜，你未来养老送终，我哥哥肯定啊给你大操大办，肯定服侍你，晚年生活非常幸福。反过来讲，如果说你执迷不悟，你非得咬紧牙关不献，姑妈，

0: 你想想，你不献就能不献吗？啊，你现在是献也得献，不献也得献呢。你好好的献，皆大欢喜；你不好好的献，那我们就得讲不清说不明，我们就得动粗了，对不对？那到那时，嘿，咱之间就没有颜面了。姑妈，您是个明白人呐，您执掌汉室朝廷这么多年，辅佐四任国君呐，您那是大政治家，连这点政治智慧都没有吗？姑妈，别让侄儿我为难，还请姑妈献出传国玉玺。哎呀，王政君呐，指着王顺又大骂一场啊！王顺低着脑袋，你骂吧，骂累了还是那句话，我就要你献出传国玉玺，你献得献，不献也得献。王政君那确实是一位大政治家呀，明白呀。事到如今，自己一个妇道人家能奈王莽如何呀？但是要让自己献出传国玉玺，那真的气呀，那窝囊啊，不献也不行。王政君呢，没办法，最后把传国玉玺拿出来了，大骂王莽啊，这个乱臣贼子，你不是要传国玉玺吗？我给你肉，啪！王政君狠狠地往地上这么一摔，哎呦我的妈呀，把王顺给吓坏了，那是玉的呀。王政君要干嘛呀？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呢，赶紧往前一扑。可惜王顺没当过足球守门员呢，这个技术不行，一扑没有扑到传国玉玺，这传国玉玺狠狠地就摔到了地上啊。那王宫那地那全是石板呢，啊，啪，摔在那里。这个玉呀，还是比较坚硬的啊，坚硬的石头，尤其把这个玉雕成了一枚大印，这印四四方方的，砸人能把人砸死，太硬啊。如果拿这个四方的面拍在地上啊，这玉一般的没事儿。但是问题是，王政君往下摔，这玉那面没有碰地上，而是玉的一个角碰到地上了啊！啪！这一下子硬碰硬，把这枚传国玉玺的一个角给磕掉了。哎呦！王顺一个，这怎么办呢？赶紧的，把这玉玺揽在怀里，怎么呢？不揽着王政君过来抢过去，还得摔呀！好歹其他部位还是完整的，揣到怀里，把那个脚又找到，赶紧的向王政君施个礼，姑妈呀，您消消气，消消气，由着玉玺就行了，再见。转身出宫了，见到哥哥王莽，把传国玉玺一献，没办法，咱姑妈脾气太暴烈了，你也不是不知道，把这传国玉玺给摔烂了啊。王莽大吃一惊啊，摔烂了啊，拿来我看看。赶紧的把这玉玺啊抱过来一看，哦，摔掉一个角，翻来倒过去仔细查看，其他地方没有损害，连道纹都没有，就烂这么一个角。王顺还说呢，哥，你看这个角啊，我还找到了，你看能不能啊找这锔匠给它锔上。王莽拿着角往上怼了怼，一看这角啊不是纹丝合缝的，在摔的过程中有很多的地方啊破碎了，所以这个角卡不严实。那怎么办呢？叫来能工巧匠这些匠作，王莽命令他们看看这个能不能把这角锔上啊。匠作们一看这角不完整了，锔上那玩意不平整啊，坑坑洼洼的不好看呢，那怎么办呢？哎呀，这将座说了，说陛下，要想使得这传国玉玺完整啊，用玉是不行了。这样吧，我们呢用黄金把这一个角给修补上，哎，这一个角给镶上，用镶嵌的工艺就能给它补上，但不是玉了，就成了金镶玉了。行啊， 王莽说金镶玉，金镶玉挺好听的啊，那赶紧给我镶上。于是呢，工匠就用金把这崩掉的一角给镶上了。从此这块传国玉玺又有了一个新名字，就叫做金镶玉玺了。那么老百姓原来传说说有眼不识金山玉，有眼不识金山玉，由于这个传国玉玺又叫金镶玉玺了，逐渐的老百姓就把这句俗语啊又延伸出来一句，叫有眼不识金镶玉，说的也是这块传国玉玺。成王兄，这一下子您听明白了吧？嘿，程咬金呐，还真就听迷了。哎呀，闹了半天，这一块玉玺里面蕴含这么多历史感情啊！为这一块传国玉玺，那历史上不知道死多少人呐！王莽把这玉玺给拿在手中了。新朝成立没多少年，新朝啊又被刘秀等人给灭了，人家老刘家再次成立大汉江山。汉光武帝刘秀人家复兴大汉，史称东汉呢。这枚传国玉玺又落到东汉皇帝手里了，一代一代往下传，一代一代往下传，传到东汉末年，董卓专权，天下诸侯反董卓，董卓一把大火火烧洛阳，带着汉献帝逃长安去了，但是唯独忘了带这枚传国玉玺。这枚玉玺啊是再也找不到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李密告诉程咬金，这传国玉玺传到了汉献帝那个时候，董卓专权呐，天下诸侯反董卓。董卓一看呢，这洛阳城待不了了，一把大火火烧洛阳，带着皇帝，他要移驾长安城。结果一把大火一点起来，慌慌张张的往长安城这么一跑，哎，就把那枚传国玉玺给弄不见了，也不知道落谁手里了。后来的天下诸侯打到洛阳之后，长沙太守孙坚、孙文台，他手下一个人呢，由打这洛阳皇宫井里头打捞上来一具死尸啊，闹了半天呢，是一具宫女的尸体，结果在这宫女尸体上就发现了这枚传国玉玺啊。感情这位宫女啊，人家抱着这枚传国玉玺跳了井了，宁肯死 也绝对不让这传国玉玺落到奸贼手里呀、啊。

但问题是没有落到董卓手里，落到了孙坚孙文台手里了。孙坚一看，嘿，我能得到这块传国玉玺，这证明啊天命在我，我呀赶紧的带着这块玉玺，我赶紧回老家，我到那里呀弄不巧能称王称霸呀。于是孙坚怀揣着这枚金镶玉玺，带着本部兵马人也回去了。结果呢，这孙坚还没有等到他称王称霸呢，就被荆州刘表手下黄祖用箭给射死了。他的儿子孙策孙伯符就依附袁术。那后来孙伯符也长大成人了，不愿意在袁术手下被袁术操纵，就假意呀，我要替我父亲报仇，你能借给我点兵，我去打那黄祖去。但袁术啊不愿意借给，袁术早就盯上这孙策手中的那块传国玉玺了，因为孙坚死了，把这传国玉玺就给自己的大儿子了。那这时孙策为了自己能够拥有实力，能够从这袁术手中借来兵马，这传国玉玺啊那就是身外之物啊，有实力那才是正文啊。你老是抱着一传国玉玺，你又当不了皇帝，你抱他有何用啊。于是孙策就拿着传国玉玺向袁术借兵，只要你借给我兵马，我呀就把这枚传国玉玺给你。袁术这个人那早就有称帝的野心了，他一看现在天下大乱了，自己手下实力又那么雄厚，我如果再能够得到传国玉玺，那不天命归我了吗？那人算什么呀，我这人马多的是。于是呢就借给了孙策一部分人马，换来了这枚传国玉玺。结果人家孙策带着这部分人马到吴地，人家打下了一片江山呐，为未来东吴建国人家打下了坚实基础啊。那此时这枚传国玉玺就落入到了袁术袁公路手中了。袁术本来就是野心家，再有了这枚传国玉玺，哎呦简直是啊利令智昏呐、他就觉得自己啊就可以称帝了，他就是真命天子了。就这位啊在其他诸侯都不敢称帝的时候，人家贸然称帝啊，建号重视，人真称皇帝了。要么三国杀有台词啊，玉玺在手天下我有，结果呢枪打出头鸟啊，谁让你称帝了呢？当时曹操也揍他，吕布也打他，连那孙策都发兵过来要崩他了。袁术身边的人呢也是众叛亲离呀。后来袁术就落了一个破鼓万人锤，破墙万人推的结果，没当几天皇帝就呕血而死，吐血死了。那后来呢有一个叫徐求的趁火打劫，就把袁术这枚传国玉玺给打劫跑了。要么就那句话嘛，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呀、你德不配位，这种传国玉玺呀、你根本受用不起，你也留不住啊。所以呢这徐求就把这枚传国玉玺打劫走了。那传国玉玺给谁呢？那当然要给朝廷了，当时东汉朝廷还在呢，人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献给朝廷就等于献给了曹操。这枚传国玉玺那名义上又归东汉朝廷了，但是曹操死后，曹操的儿子曹丕继位了，曹丕马上就篡汉了，建立魏国。于是呢那汉献帝自然的就把这枚传国玉玺又献给了曹丕，要么叫献帝呀，献给曹丕了。这枚传国玉玺就落到了曹魏手里了，但曹魏后来呢又被司马氏给篡了。司马昭篡位，人家建立晋朝又统一天下，这天下归晋了，传国玉玺自然又成为了晋朝皇帝他们的标志。可惜呀、西晋没有撑多少年，太腐败了，后来北方胡人打过来了，晋朝朝廷没办法，只能衣冠南渡，到了长江以南仍然保存半壁江山，史称东晋呐。这传国玉玺就

留在东晋这里了。皇帝一代一代往下传，到了元熙二年，宋公刘裕废除晋恭帝，就建立刘宋，东晋灭亡，那中国就进入南北朝时期了。南朝宋齐梁陈朝代更迭，更迭一回，这传国玉玺就变一回主人。传国玉玺由东晋传到了宋，传到了齐，传到了梁，最后传到了陈，传到了陈后主陈叔宝手中。陈叔宝婚姻无道啊，那保不了天下。当时北方老主杨坚已然建立隋朝了，平北齐，灭南陈，让当今这位昏君杨广统兵带队去打南陈，把这南陈给灭了。就这位陈叔宝抱着金镶玉玺跳了井了，结果呢，那井是干的，那根本的死不了啊，就等于躲到井里了，被隋军给拎上来，哎，连同怀中的传国玉玺一起就送给了隋朝。至此传国玉玺就落到了大隋手中啊。隋文帝杨坚他保有一阵子，后来往下传就传给了这位杨广，那么杨广现在保不了了，这才要禅位给其他人，自然的就把这枚代表皇权象征的传国金镶玉玺一并授给受禅者。谁得到这枚传国玉玺，谁就是天命所归，真命天子啊。所以成王兄啊，您就想想这枚传国玉玺的重要性吧。那么这一次杨广在江都设立这么一个比武夺玉玺受禅大会，咱们能不参加吗？难道说咱们得眼睁睁的看着这传国玉玺落入他人之手吗？啊，你看，一方面呢，李密让这满朝文武在这里商议，我们去也不去；另外一方面，李密给程咬金在这里讲述传国玉玺的前世今生，然后当众这李密就说传国玉玺我们得去夺，等于李密呀把这个主意给拿定了，而且当众宣布了。那你想想，你最高领导者都已经把这话给说出来了，你还让别人商讨什么呀？所以李密一说这话，徐茂公等人就听见了。徐茂公赶紧的出班向李密施礼呀，说陛下，臣以为这一次我们不要去江都扬州啊。哦，他一说这话，程咬金往旁边一退，李密看了看徐茂公，军师啊，你有何高见呢？我们为什么不去呀？陛下，所谓会无好会，宴无好宴呢。你看我们这一次如果前去江都扬州，我们仅仅能够带520人呢，520人就到大隋朝的心腹当中去，那无异于是羊入虎口啊。到那时万一大隋在那里设下奸计，他就是以这传国玉玺作为诱饵，诱导天下诸位反王齐聚扬州，然后一网打尽。到那时咱们连反手的机会都没有啊，咱只有520人呢、即便是联合天下诸位反王，那能够到扬州去夺玉玺的能有几个人呢？也不过一两万吧。所以陛下，去扬州风险极高，我们不必要冒这个险呢。秦琼一听，秦琼也附和。秦琼说，是啊陛下，咱们为什么非得要冒这个险呢？哎，元帅军师，这个险值得冒吗？啊，你们怎么现在变得如此胆小了呢？你要知道啊，风险越大回报越大呀。这一次杨广可是拿那金镶玉玺作为赌注的呀。啊，甭管杨广是真心禅让还是假意禅让，但总归是有个结果的呀。那么如果说这一次是杨广真的要禅让皇帝之位，咱们不去，那不就是主动放弃成为天下之主的这么一个机会吗？啊，那到那时咱再跟人争夺天下，哎，
从这道义上就讲。

想不通喽，那师出就无名喽，到那时就被动了呀。所以军师大帅，朕以为呀，这个险冒得啊。咱们虽然带520人，我们可以选出我们队伍当中的精锐嘛。啊，我们这20员大将那也是精心挑选的。我认为呀，520人保着寡人前去江都，即便是有危险，我们凭着这520个弟兄还杀不出扬州城吗？再说了，天下反王都在呀。他杨广，哎，像你们说的，对着天下反王要进行一网打尽，那打击面太大了啊！他就不怕到时候他失去道义，大家群起而攻之吗？他就在我面前呢，他还要进行禅让呢。大家一看有问题，一哄而上，杨广上哪跑去？你别忘了，这比武场就设在江都宫内呀，他跑不了啊！哎，即便是有什么危险，对江都那里我也非常熟悉啊。原来我和成王兄，我们就两个人就能够杀出江都城啊，何况我们这一次要带520人呢、啊？即便是遇到危险，我认为也能够杀出扬州，全身归朝啊！所以权衡利弊，我认为去利大于弊呀、啊。哎呀，徐茂公说：“陛下不然呐、啊。”我认为去利大于弊，咱这个风险呢，它不值得冒啊。陛下您说了，这一次要夺着传国玉玺，如果咱不去，就等于自动放弃。哎，自动放弃就放弃嘛。啊，传国玉玺一向是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嘛。那不是说谁得了传国玉玺，谁就一定是真命天子，谁就一定能够稳稳当当的当上皇帝。不然呢，您就琢磨琢磨吧，想当年西楚霸王项羽，他得到传国玉玺了，但是后来项羽成就大事了吗？连皇帝位他都没继呀、啊、那继位的还是人家汉高祖刘邦啊，传国玉玺最后不还落入汉高祖刘邦手里了吗？孙坚孙策父子保有传国玉玺几年，那他俩也没有称帝呀、啊、后来还不是给了袁术了吗？袁术拿到传国玉玺，哎，倒是称帝了，结果呢群起而攻之，称帝没几天，袁术呕血而亡，落着一个悲惨下场，到现在为世人所诟病啊，所耻笑啊。曹操得到传国玉玺了吧，但曹操一辈子也没敢称帝呀、啊。那么后来传国玉玺传到晋朝，晋朝衣冠南渡，宋起梁陈，世代更迭。但你别忘了，北方五胡十六国呀，后来北周北齐一直被隋文帝杨坚给统一了，那杨坚也没有传国玉玺，五胡十六国那么多皇帝也都没有传国玉玺，那也不爱人家当皇帝呀。南面的宋齐梁陈那么多皇帝倒是有传国玉玺了，但没有统一天下呀。那后来隋文帝杨坚人家统一天下之后，传国玉玺不照样落入原来没有玉玺的杨坚手里吗？所以可见这个传国玉玺啊，它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信物罢了。有他能称帝，没他照样能称帝，有他称帝者未必能落好，没他称帝者未必不能够吉寿永昌啊。所以陛下，对于这个信物，咱们呢只需要壮大咱的实力，这一次我们不去抢，谁爱抢谁抢，抢到手里了，他能够保持得住吗？啊，还那句话，有德者居之，无德者他迟早得失之啊。谁抢到手里，天下诸位反王能服吗？虽然这隋炀帝跟大家相约，这所谓的约定啊，那都是用来撕毁的呀，最后还是谁的拳头大谁说了算呢？谁实力强，最后这传国玉玺还会归谁呀？只是时间问题，何必争着一朝一夕，何必非得那么早得到这传国玉玺呢？徐茂公是这意思，秦琼也是这意思。

0: 很多人呢也都这个意思，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对徐茂公秦琼的意见不认可。你包括程咬金，包括单雄信，这些人觉得呀，李密这一次说的对，那既然杨广相约天下，互相监督，他就不能说瞎话，即便是那里有什么埋伏，那大隋王朝现在他还能够折腾到哪里呀？你别忘了，天下诸位法王，一个反王都得带20个大将呢。这20个大将那都是以一挡十的，而且每个都带500人呢，加起来那也得1-2万呢。大隋朝要想害这些人，那你在内部一害，那就等于内部开花呀，杀人1000，自损800，杨广就在面前，他跑得了吗？啊，除非他希望跟大家玉石俱焚，杨广又不是这样的人，所以啊，这个风险值得冒。如果你不冒，真的这玉玺归别人了，到那时你就失去先机了。你再争夺天下，人家就会拿道义大旗说你了，老百姓那也不信服你了，对吧？那人家杨广为了天下和平，为了老百姓不再受刀兵之灾了，人家想这么一个辙，哎，谁夺穿过玉玺，谁就为天下主，大家都归降他，天下就稳定了。哎，就你还在那炸事儿，那你想想，天下民心还能归附你吗？老百姓民心不归你了，你到那个时候还有什么实力呀？所以呢，这些人觉得李密所说的冒个险值得，冒险多了啊！破铜旗阵、破长蛇阵，那不都得冒险进去观阵吗？对不对？那你怎么就不担心人家埋伏对你不利呢？胆小不得将军做呀，这险冒的。所以呢，形成两派意见，这两派意见基本上势均力敌，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在这争辩了好半天，最后啊也莫衷一是。最后李密把桌子轻轻一拍，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各位臣子，各位爱卿，大家就别吵了啊！我看两派的意见都有道理啊，都有道理。但是我们这样争论不休、延绵不绝也不是个事儿。这么着吧，朕这一次就乾纲独断一次，我觉得这个险呢值得冒。哎，大家不要再说反对意见了，我觉得值得冒，好不好？我作为一国之君，我都不怕，大家还怕什么呢？刚才有人说了，胆小不得将军做，胆小也不得皇帝做呀。有时候这个险呢，该冒就得冒啊。所以啊，我现在拍板决定了，就这么地，咱们马上着手准备，挑选精兵良将，赶在3月初10日之前到达江都扬州，咱就参加着扬州索玉玺，就这么定了。哎呦，李密啊拍板决定了，谁也不能再说什么了。而且李密告诉元帅秦琼，这一次你必须保着我一起去，咱们君臣二人就趟一趟这龙潭虎穴。秦爱卿，你敢不敢？你看李密一将秦琼的军，秦琼啊一股英雄气冲上顶梁门呐。秦琼啊也并不是认为李密要去是非常非常错误的决定，确实两方面意见那都有道理呀。所以现在人家当主公的李密做出决定来了，那身为臣子必须不折不扣的实行啊。所以秦琼赶紧的插手施礼，臣遵旨。好，元帅呀，这挑选500精兵的事儿就交给你了啊，一定啊得从咱们军中挑又挑，拔又拔，选又选，捡又捡，选择那些以一当十的精锐中的精锐，充任这一次护卫的队伍，此事不劳陛下忧心。好，那么接下来咱就得选一下这一次随朕去夺玉玺的20员大将啊。 这二十员大将那可以说呀，肩头责任巨大呀，去江都那是要比武的，那是要杀人的，弄不巧也要被别人杀死啊。各位啊，这一次多玉玺，有人呢说是杨广的一场奸计，也不无道理啊。杨广也一定希望咱们自相残杀，各位别忘了，其他反王手下那厉害的人物可也不少啊，像高谭胜手下那紫面天王熊阔海，像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手下的大元帅，当年的南阳侯武云照，这都是万人敌的英雄啊，也是这一次咱们主要的敌人对手啊。所以呢，咱还得挑出来能够抵御这两员上将的大将啊。咱们这里能够打过这两个人的，寡人的心目当中只有两位啊。一位那就是银锤太保裴元庆，可惜啊，裴元庆现在在凤凰岭，能不能来不知道，人家来是客情，不来是本分的，这件事情还得依靠成王兄，你赶紧的派人去请裴三公子帮兵助阵呐、啊！程咬金一听，好啊，我马上写信派人去凤凰岭请我的小舅子。嗯，这是我想到的一位，另外一位那就得是元帅呀、啊，你来帮忙了，那就得让士信跟着。秦琼一听，眉毛一皱，陛下，这件事儿微臣办不了。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0: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请避让。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1: 车堵住了怎么办？
1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一个人的时候，孤单也强大。一首歌曲的时间，真诚也治愈。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今天是2026年的8月30号，星期天，农历的7月18。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20到29度，东北风3级。那到了周二的时候是多云转晴，19度到29度，东北风1级。

感情当中最让人心酸的，从来都不是激烈的争吵，而是慢慢无话可说的沉默。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王韵的《你不懂我突然的沉默》。

0: 想说要把这首歌送给曼曼、平平、倩倩、连连，还有雄安的钟涛、唐山、阿涛，以及群里所有的朋友。
1: 淡淡安安静静的老去，
0: 生活中没有谁天生就是喜欢沉默，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愿意掏心掏肺的，遇到一点小的事情都想要急着去解释，渴望被理解，渴望被心疼。我们会一次次的主动的去沟通，一次次的放下自己的身段，努力的想要去拉近两个人之间的那种距离。可是热情反复被敷衍，真心得不到回应，失望一点一点的积攒，话就慢慢的变少。再后来你突然间的沉默，其实也不是不在乎，是你说了对方也不懂，你委屈了，对方也不会在意，你不再争辩，也不再追问，不再拼命的想要去证明自己。那份安静是内心慢慢冷却的信号，是一段感情走到了尽头，最无声的告别。

生活中很多的隔阂一旦形成，很难再回到当初。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再执着地纠缠下去，也只会不断地消耗仅剩的尊严。爱可以卑微一时，却不能卑微一辈子。但是沉默不等于认输，它是给自己一段缓冲的时间，好好地去看清楚这段关系，好好地问一问自己，还要不要继续勉强。如果这段感情只剩下了疲惫，那体面放手也是对自己最后的温柔。

0: 我们总在老歌里读懂爱情最浪漫的期许，这世间有太多的短暂的相逢，可是我们心底始终渴望一份长久不变的深情。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真心守护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刘德华的一首《爱你一万年》。
1: 和我的心永不改变。
0: 年少的时候，我们总是很容易被这种浪漫的誓言所打动，相信爱可以跨越时光，永不褪色。慢慢的走过岁月，才明白一万年从来都不是一句可以轻易兑现的承诺，它不只是一瞬间怦然的心动，更是往后漫长的烟火当中日复一日的包容、体谅和坚守。长久的感情不会一直停留在轰轰烈烈的阶段，激情总会慢慢的归于平淡，生活里会有琐碎的争吵，有现实的考验，有疲惫无奈的时刻。能不能走下去，看的不是热恋时的听的那种动听的情话，而是平淡的生活当中还愿意握紧彼此的那一份初心。

其实我们不必强求，爱情真的可以跨越多少年，但是可以认真的去珍惜眼前的缘分，去好好的对待陪在身边的人，用温柔去守护当下的每一段时光。愿世间所有真心相爱的人都经得起岁月的打磨，守得住烟火日常，深情不被辜负，陪伴细水长流。接下来一起来收听刘德华的这首《爱你一万年》。

当夜色缓缓沉落，当城市的灯火渐渐的安静，总会有一缕温柔的思念越过了千山万水，飘向我们魂牵梦萦的故乡。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月亮翻过小山坡》。

0: 这首歌曲的歌词写进了游子心底最柔软的牵挂。月光漫过山岭，路边野花静静地绽放，走在回家路上，那些藏在心底的情绪一瞬间尽数翻涌。在长大之后，我们背着行囊奔赴远方，在陌生的城市里奔波忙碌，时光匆匆一晃而过，我们经历了人世的起落，尝遍生活的酸甜苦辣，走得越远才愈发的懂得，世间万般的情感，唯有亲情最让人放不下。我们还记得家里温热的粥，一杯暖心的酒，还有父母望向我们的时候藏着的那份牵挂和担忧的目光。岁月在他们脸上刻下了皱纹，却从来没有消解那份毫无保留的爱。无论我们在外边受了多少的委屈，走了多长的路，故乡永远都是可以停靠的港湾，家人永远在原地静静的等候。
1: 月光慢慢悠悠温柔的洒落，
0: 那些故乡的晚风，山间的溪流，其实都是在安静地提醒着我们，不要辜负那份朴素厚重的深情，不必等到步履匆匆才想起回头张望，有空的时候就多回家看一看，好好的去陪伴那些深爱我们的人。愿漂泊在路上的每一个人心中有归处，身后有温暖。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月亮翻过小山坡》。

我们总在生活里接住猝不及防的风雨，命运偶尔会抛出一些难题，焦虑委屈狼狈轮番袭来，但是有一种力量可以把苦涩慢慢的化解，那就是幽默。不必和生活硬碰硬，幽默不是刻意的嬉皮笑脸，而是一种自我救赎的智慧。用笑声可以对抗心底的那份阴霾，接纳现实当中的一些不完美，把一地鸡毛的日常慢慢的调成这种比较松弛的节奏。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李宇春的一首《我要幽默》。

我们这一生总在期盼着有人同行，盼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可是走过了几段感情之后，才慢慢的懂得，人生最重要的一刻是学会好好的和自己相处。很多人害怕孤单，害怕身边空无一人，一旦一段感情落幕，就陷入了漫长的自我怀疑，拼命的想要去抓住谁，迫切的想要去填补心底的那份空缺，以为只要有人陪着才算是拥有了幸福。可是在经历之后，才慢慢的看清，幸福从来都不是别人给予的，不是非要依偎在谁的身旁日子才算是完整的。我们一个人不用再去小心翼翼地揣测别人的心思，不必再为了迁就谁而委屈自己。

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生活，想吃什么就去吃，想去哪里就去出发。难过的时候，自己慢慢的消化情绪；疲惫的时候，允许自己停下来歇一歇。那句一个人挺好，其实不是赌气的宣言，它是藏着一段漫长的自愈的过程，是哭过、纠结过、挽留过之后，终于放下了那份执念，不再执着于一定要有一个人相伴。不是不再相信感情，而是不再把自己全部的喜怒哀乐捆绑在另一个人的身上。

独处是一场和自己的重逢，在安静的时光里慢慢地看清内心真正的想要的是什么，修补曾经受过的伤痕，一点点地找回属于自己的底气。我们学着独立，学着照顾好自己，学着把一地琐碎的日子打理出属于自己的温度。当然，我们不必强迫自己永远孤身一人，如果在未来的时间有幸可以遇到那个灵魂契合的人，我们依然可以敞开心扉来奔赴一场双向的相爱。只是那个人在到来之前，我们先要好好的爱护好自己。希望你在往后的生活当中拥有独处的从容。有人相伴的时候我们珍惜缘分，孤身前行的时候善待自己。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刚刚，来自肃宁的一位听友在节目中推荐的杨小壮的《一个人挺好》。

0: 成年人的情爱当中有一种最深的无奈，叫做不能忘也不能爱。那个人已经退出了你的生活，却始终驻扎在你的心底，挥之不去。也许你们曾经拥有过很多的美好的瞬间，有过满心欢喜的憧憬，以为可以一路相伴走下去，可是命运自有安排，现实画出了一道跨不过的鸿沟，两个人终究没能走到属于彼此的那个结局。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不爱了，恰恰是爱得太深，才格外的为难。
1: 一个家，做一个只对自己说谎的哑巴，
0: 也不敢轻易的去问候，不敢去制造见面的机会，更不敢再重新开启这段感情，怕再一次重逢就打乱已经好不容易稳住的生活，怕一份执念再次让两个人陷入了两难，只能把那种滚烫的深情悄悄地压在了心底的最深处。这份隐忍是万般不舍，也是万般无奈。但是生活总要往前走，一段注定没有结局的缘分，再怎么留恋也无法改写结局。把这份相遇当成一场珍贵的馈赠，然后慢慢的和心中的遗憾和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小胖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不能忘》。

我们见过太多的来去匆匆的缘分，才愈发的懂得，这世间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一时的心动，而是不离不弃、相守一生的真情。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独家记忆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真爱一世情》。

这世间最可惜的遗憾，往往不是爱而不得，而是明明遇见了，却因为胆怯、顾虑、犹豫，白白地放走了那个对的人。我们心里藏着好感，却不敢主动开口，明明动了心，却总在原地观望，总以为时间还有很多，机会还会重来。可是缘分有的时候就是短短的一瞬，当真心摆在眼前的时候，我们要勇敢地正视自己的内心，真诚地去珍惜眼前人，好好沟通，用心相处，认真地对待每一份来之不易的缘分。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别错过》。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件东西，一把旧伞，一封泛黄的信，或者一块青花的瓷片，它躺在了抽屉的最深处。在平时的时候，我们不会轻易的打开，但是你知道它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周传雄的一首《青花》。他曾经说过，青花瓷给人一种宁静和镇定的感觉，就好比爱情的承诺。可是承诺这个词总是带着一点点的悲剧的色彩。因为只有在分别的时候，我们才需要信物来去证明爱过，只有在失意的时候，我们才会需要去死死地攥住那点念想，告诉自己他没走远。信物从来都不是用来挽留过去的，而是在提醒着我们要珍惜下一个遇见。也许现在是时候把那件旧的信物从抽屉里拿出来，好好的擦一擦，然后放下，不是扔掉过去，而是把过去的重量还给昨天。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您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仁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仁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仁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仁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 13703178。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

0: 式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0: 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噶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4: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3: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5: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6: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 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

0: 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1: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三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4: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3: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5: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6: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7: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8: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7: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8: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号，这一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

0: 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1: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2: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五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3: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两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4: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1: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5: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0: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

0: 伊朗和伊拉克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伊朗的外长拿撑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1: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0: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乌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
3: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 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 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4: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 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 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 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
6: 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
4: 有何意义？受风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70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2: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书世市长姜勋植30号宣布， 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

0: 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六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1: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7: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8: 来喽。
7: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8: 哇，这也太震撼了。
7: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8: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7: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8: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7: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展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秋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8月30号星期天，农历的7月18。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20到29度，东北风4级。那到了周二的时候是多云转晴，19度到28度，东风2级。

当夜色抚平了一天的疲惫，我们偶尔会站在人生的路口，回望身后走过的路，那些遗憾、迷茫、不舍都成为了过往，而生活永远在催促着我们向着远方重新出发。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范玮琪的一首《启程》。人的一生总在不停地告别，或许是一段走散的感情，或是一份没能坚持到底的选择，又或者是那个不够勇敢满身伤痕的自己。和旧的遗憾挥手，把从前的经历当成馈赠，带着勇气奔赴下一段深海。慢慢走，时光自会给你答案。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是一段相声，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麻三立和王凤山合说的《十点钟开始》。
1: 老雨生老姐唱了三段，
2: 三段，
1: 你们听得没够。不但你们爱听啊，我们也这样。
2: 是
1: 啊，我们在这儿也不说话，都听着，真好啊！观众们喜爱艺术，特别这个老艺人，总愿意啊多让他们唱几年吧。老艺人呢、啊，别生病，结结实实的吧。
2: 哎，
1: 就是这样，观众的心理啊。
2: 啊，
1: 演员嘛。愿意让他多唱，愿意多活些年，多唱些年。书法家、画家就不是，盼他早死，早死那画就值钱了。嗯、我不也不能怎么唱
2: 啊？
1: 您的身体挺好，观众都很喜欢你。
2: 哎，对，
1: 老艺人。
2: 哎，
1: 老资格
2: 啊，
1: 老师傅了，
2: 佛不成佛成。
1: 哎，艺术水平高，您就带徒弟吧。
2: 是带徒弟
1: 啊。
2: 您别看我很年纪大
1: 啊，
2: 哎，艺术水平很低。
1: 客气了，客气。
2: 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
1: 哎，哪儿的话啊，这是
2: 向老艺人们学习。
1: 谦虚啊，
2: 哎，
1: 好吧，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精神，
2: 哎，
1: 值得表扬，
2: 啊、
1: 值得向你学习。
2: 哎，你也别表扬，
1: 哎，
2: 确实是不成。
1: 好，客气，
2: 嗯、
1: 应当要谦虚，不应当骄傲。
2: 哎，
1: 我们做任何工作不需要骄傲，
2: 对，
1: 应当谦虚，
2: 嗯，
1: 但是要不要过于谦虚？
2: 哎，
1: 要发扬实事求是的理论实际相结合的作风。
2: 对。
1: 不说大话，不说空话，更不说假话。会就是会吗？不会就是不会。不会装会，不懂装懂，行不行啊？那不行，不会怎么办？就像跟工人们学习吧，就像革命干部学习，也需要向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方面学习。不学习可不行啊。
2: 对。
1: 哎呀，如果不学习啊，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
2: 对。
1: 啊？
2: 对。
1: 我再说一遍，如果不努力学习啊，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大好，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北美洲、欧洲、大洋洲，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对外开放，搞活经济对我们有利，我们要搞石化嘛，我们搞社会主义的石化，我们一心为了石化。
2: 等一等，
1: 我们在各个方面。
2: 您等一等，您等一等，搞石化
1: 啊？
2: 石化都是什么石化
1: 啊？

0: 什么死话？
1: 哎，你猜吧。
0: 啊，
1: 你猜，你来，
0: 我猜他干嘛？
1: 你猜不着。
0: 是啊，
1: 你猜，你猜着，你猜着，你要猜着我服你了。
0: 是猫宝宝，
1: 你猜着我给你一毛钱。
0: 啊，这一毛不是多少钱。
1: 你
0: 我不是猜，向您学习领教嘛。
1: 啊，
0: 您跟我说说四化都是什么？
1: 四化是带化字的。
0: 啊，您说。
1: 嗯，
0: 说吧。
1: 你看看
0: 啊，我看什么？
1: 这不是吗？
0: 啊，
1: 化
0: 啊，
1: 干部革命化
0: 啊，
1: 食品多样化，种花种树，绿化。
0: 得了吧你，
1: 多说客气话。
0: 瞎说八道，这叫四化？
1: 怎么着？
0: 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国防现代化。
1: 我别忙，我这咳嗽一声，我这刚要说，你给说了。你这好像我不知道似的，人家这刚说到嘴边上了，这四化，你这抢着说了，嫌你。嫌你啊，消耗啊，咱们还没说呢，刚到嘴边要说实话，他就说了强化。我能不知道吗？我能说不上来吗？
0: 完了完了，算我抢话。
1: 算抢话，就抢话，这就叫强化。
0: 这就叫强化。
1: 哎
0: 哎，我再问问你
1: 啊，
0: 七五计划是什么
1: 啊？
0: 七五计划，
1: 七五
0: 啊，
1: 七五号的
0: 啊，七五号什么
1: 呀？你说几号的？
0: 哎，党中央开会制定的第七个五年计划。七五
1: 中央开着会了吗？
0: 啊，开了。
1: 我没见通知。
0: 通知你干嘛？
1: 啊，就是我
0: 没你什么事，
1: 通知我也行。开怎么着了？
0: 啊，七五计划主要的内容，你给我说说。
1: 这很。啊，
0: 说
1: 这怎么说啊？这太多了
0: 啊，
1: 那事儿太多了，
0: 事儿太多了，
1: 内容太多了。
0: 你解主要的说，
1: 你看看
0: 啊，看看，
1: 这不是吗？
0: 啊，
1: 我，
0: 说呀，
1: 你看看
0: 啊，
1: 好多了，
0: 说呀，
1: 搞卫生，我、啊、搞卫生，消灭老鼠。这一个吧，这个计划生育，夜点费四毛改一块六，是吧？
0: 成了，成了，成成成成，别说了，胡说八道，这不胡说八道吗？
1: 报纸有啊，
0: 报纸是有
1: 啊，
0: 你应当的学习学习，订份报纸。
1: 是啊，你怎么知道没看报
0: 啊？订份报纸，
1: 我订报，我买
0: 啊，
1: 我买，
0: 买，
1: 我买报，
0: 买报，
1: 哎，
0: 哪儿买去？买零报看，
1: 买零报，我大批的买，我一斤一斤买，
0: 一斤，一斤一斤，
1: 哎，
0: 哪儿买去？
1: 啊，就是收废品那儿，给多分量足，
0: 废品呐，
1: 看着玩呗，
0: 啊，那都是去年的报，还差哪儿？啊，嘴里空喊漂亮话。实际上满不是这么回事儿，刚才还说呢，我们要不认真学习啊，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就是你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表里不一，言行不一致，这样的人在学习上不会有什么好成绩，你就是在工作上也是夸夸其谈，弄虚作假，你好好考虑考虑。
1: 对对，说的对，好，批评的好，我应当老老实实的接受您对我的批评，我好好的听您的意见。对对，应当要这样，我们应当在不断的纠正我们前进中的错误和缺点，才能在工作上迈出新的步伐。
0: 这说的对，
1: 批评的太及时了，太正确了。
0: 嗯，
1: 好，我认为
0: 你今天对我这批评有点儿
1: 太生硬，
0: 不，有点客气了。
1: 客气，
0: 你不好意思批评我，
1: 怎么了？
0: 哎呀，我希望你直爽的批评我，你更尖锐的批评我吧。
1: 嗯，
0: 我应当好好考虑考虑，我应当深思想一想，我这几年哪是我的成绩，哪是我的贡献？我只不过就会在人前大众面前夸夸其谈，空讲一趟。我看一看各个行业、各个系统，人们是怎么样的干劲儿。我呢，成绩没有，贡献也没有，掉了队了，落后了，社会主义前进的列车把我甩掉了，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怎么了？我对不起党，我对不起领导，我也对不起同志们帮助我，我简直，我连我自己我都对不起。
2: 这用不着难过，明白了就得了，有缺点就改，改的就是好同志。我认为你是个聪明人，只要有决心奋发图强，一定能做出成绩来，做出贡献来。
0: 好，
1: 怎么了你这是？你惊一乍，
0: 我想起来了。
1: 想起什么呀？
0: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鼓励我，我谢谢你帮助我，你很相信我吧？
1: 相信你。
0: 我向你提出保证，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努力学习，我不做出成绩来，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2: 好，有志气。
0: 那就从今天10点钟开始，我要揭开我生命的最新的一页，我要努力学习做出成绩。
2: 哎，
0: 我是说话算数的，我提出的保证。今天是星期二，星期六，今天是8号，
2: 谁说的？
0: 我在今天，今天八号，
2: 谁说八号？
0: 今天八号，
2: 不是八号，
0: 我愿意今天八号。
2: 那干嘛？
0: 酒后发心。
2: 哎，还你，
0: 你看，离9号反正差不多了。
2: 这，别想那，
0: 不管几号吧，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
2: 嗯，
0: 我学，
2: 学吧，
0: 我学，学什么好啊？
2: 好，说这么热闹，您还没谱呢。
0: 我
2: 那就看你的志愿了。
0: 志愿，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2: 好，
0: 怎么样？
2: 好，
0: 我认为科学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2: 对，
0: 我努力学习，不久的将来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2: 是，
0: 研究科学，
2: 哎，
0: 打算盘，练算术，加减乘除，三角几何大代数，我搞通了微积分。我学习数学辩证法，我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我研究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半导体学。我是科学家，必须要会说外国话。
2: 嗯，
0: 学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葡萄牙、挪威、瑞典、意大利、缅甸、印度、尼泊尔，我连坦桑尼亚的话都会。
2: 哎，用不着那么些个
0: 嘛，这么些个，多会一种外国话是多有一把科学知识的钥匙。我是科学家嘛，必须要发明。科学家必须有创造。我想发明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我想发明一个原子太阳，要亮就亮，要黑就黑。需要刮风就让它刮风，需要下雨就让它下雨。我们不是大自然的奴隶，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什么叫台风？哪叫地震？完全要服从我的控制。我想往宇宙空间转一转，我想往各个星球看一看，抓几个飞碟来。我想到哈利彗星上看一看，哈利彗星就是扫帚星啊！
2: 啊，
0: 它是扫帚星
2: 啊！我看你就是扫帚星。一定是扫帚星，
0: 我这想法怎么样？
2: 想法，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2: 想法是不错呀！
0: 啊，
2: 您真要做到了，那是再好了。
0: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鼓励我、
2: 哎，
0: 你相信我吧？
2: 相信。
0: 我向你提出保证，
2: 哎，
0: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0: 好，您这种精神还值得我们敬佩。
1: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不久的将来我就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0: 好，祝你成功。
1: 谢谢你，谢谢你，再见。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同志们，再见。
0: 哎，
2: 好。
0: 这是个要强的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3: 同志，同志，
0: 哎，
3: 同志，
0: 怎么回来了？
3: 您说，
2: 我行吗？
0: 只要下决心就行。
2: 我对科学化学一点也不懂啊，
0: 努力学习啊。
2: 那么些个外国话我得多多学会了啊。
0: 这你可不能嫌麻烦。
2: 我不是嫌麻烦的，我是考虑我这个性格呀，我要当科学家不太合适啊。
0: 怎么？
2: 因为我呀好动不好静的。
0: 是啊，
2: 让我坐在屋了，化验这个试验那个，小瓶子小罐子摆一堆
0: 啊，
2: 我急了我摔了它。
0: 那还行吗？那个那怎么办呢？
2: 要找我最适合的工作才会发挥我的特长呢。
0: 也对。那么你想干什么呀？
2: 我想当军事家。
0: 你当军事家？
2: 哎，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0: 是啊，
2: 我要努力学习，不久将来我能当一位军事家。
0: 哦，
2: 就从今天10点钟开始研究军事学。
0: 哦，
2: 练
0: 练
2: 立正，立正稍息开不走。哦，练骑马，学游泳，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嗯，学习革命军人全才的本领。我练射击，手要稳，眼要准，3点成一线，枪不虚发，弹中十环，神枪手。啪啪。
0: 哎，好，好，下一场。你干嘛？
2: 我射击，
0: 射击呀，
2: 我射击。
0: 哎，谁发的你枪？你
2: 枪啊？
0: 哎，
2: 枪我买，
0: 买。
2: 哎，
0: 哪有卖的？
2: 哪有卖？你卖？
0: 哎，我，
2: 你有？
0: 我没有。
2: 你没有啊？
0: 哎，
2: 我百货大楼买。
0: 百货大楼买什么？
2: 百货大楼儿童柜，儿童柜那儿有的是枪。
0: 哦，
2: 大枪小枪全有，我买。
0: 买玩具？
2: 哎，
0: 拿玩具练？
2: 拿，我下功夫。
0: 哦。
2: 因为我是军事家，
0: 对，
2: 我必须要懂得步兵学、炮兵学、骑兵学、天文地理、海洋气象。我研究海陆空军联合作战的经验。
0: 哎，
2: 我学习抗日战争经验。
0: 对，
2: 我要学习解放战争的经验。我学习斯大林消灭法西斯的战争经验。我在研究库图佐夫打败了拿破仑的战争经验。我学习诸葛亮、司马懿的战争艺术。我想写出本书来，叫《古今中外军事辩证法》。
0: 好，
2: 我再写一本科学的战争理论，发挥我们国防科学现代化无穷的威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不犯人。不管天来地来海来等着。
0: 行了，累了，
2: 一切消灭干。
0: 不，成了
2: 啊！
0: 你累了，歇会儿吧。
2: 不累，这怎么能累？我的想法怎么样？
0: 想
2: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0: 哎，想法是不错的。这要是做到了太好了。
2: 谢谢你。
0: 哎，
2: 谢谢你鼓励我。
0: 哎，
2: 你相信我吧？
0: 相信。
2: 我向你提出保证。
0: 嗯，
2: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0: 哎，
2: 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
0: 嗯，
2: 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
0: 哎，
2: 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0: 您这精神还是好的。
2: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努力学习，不久的将来我就是世界上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0: 啊，祝你成功。
2: 谢谢你。
0: 嗯，
2: 谢谢你。
0: 哎，
2: 再见。好，再见。
0: 哎，又晃。哎，也许行，每个人的志愿不一样。
3: 同志，
0: 怎么又回来了？
2: 我行吗？
0: 你不是下决心了吗？
2: 我考虑我这身子骨，我怕盯不住，
0: 架不住锻炼。
2: 这已经都这样了，这怎么锻炼呢？这。我当。

0: 军官
1: 啊，
0: 当兵也不要我，
1: 那怎么办？
0: 我想当一位艺术家。
1: 你又当艺术家？
0: 什么叫又当艺术家了？
1: 啊，
0: 艺术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是啊，
0: 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1: 对啊，
0: 对吗？
1: 说那么对，
0: 哎，
1: 你干得了吗？
0: 太行了
1: 啊！
0: 搞文学艺术
1: 啊，
0: 我提高我自己的文化，我用一个月的功夫读完了初中的课本，两个月我要到高中的程度，
1: 嚯，
0: 五个月的时间我自修到大学的水平，我是文学艺术家。我要向老一辈的革命作家们学习，学习周扬、夏衍、贺敬之、刘白羽的文学著作，我学习沈雁冰的，学习叶圣陶、巴金、曹禺、谢冰心的文学艺术作品，我认真的阅读鲁迅先生的《彷徨呐喊》《华盖集》《三贤集》《二心集》《花边文学》《南腔北调集》，学习郭沫若郭老的《屈原虎符堂弟之花》《契诃夫的鹰犬》《以凡诺夫带海鸥》《果戈里钦差大臣死魂灵》高尔基的创作选题，我是完全糊涂。我多看些个古典著作，什么叫三国列国，什么叫东西汉，水浒聊斋、西游记、红楼梦、武林外史、三言二拍、金谷奇观，全看。我研究诗词歌赋，韩愈、杜甫、李白、白居易、陆游、王安石、苏东坡的文章，我是能写能背。
1: 哼，
0: 当然了，最主要的要加强我的政治学习。我认真的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杜林论、资本论、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邓小平的文选、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加强我的政治修养，提高我的艺术水平。几年之内，我追不上鲁迅、郭沫若，我要赶上老舍、赵树理。
1: 我看不透。
0: 你看不透，我早就看透了。你这动笔了，
1: 哎，
0: 写了，
1: 哎，
0: 搞创作。
1: 报告，
0: 姚雪银，姚雪银写出长篇小说《李自成》
1: 啊，
0: 我就不信我写不出来。
1: 你写呀！
0: 我写，我当然我写，写几部长篇小说，
1: 嗯，
0: 弄几个电影剧本，
1: 嘿。
0: 我多写写个寓言小故事，我多写个讽刺小品，我写个讽刺的，我讽刺的自私自利的人，我讽刺的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人，我讽刺的天权的把式、净说不练的人。
1: 对啊，这种人得多恨你说。
0: 那鲁迅先生他写了一本叫《伪自由书》
1: 啊，
0: 我也写，
1: 你也写，
0: 我写真自由书。郭沫若有《天地玄黄》，我来《宇宙辉煌》。
1: 嘿。
0: 老舍先生写四世同堂，我来六亲不认。契诃夫有鹰犬，我来平步树。他有三姊妹，我来五妯娌。果戈里有钦差大臣，我来跳梁小丑。
1: 净跟人家学，
0: 净跟人学挖呀。不久将来我就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了。
1: 你啊，
0: 马三立，就中国的马雅科夫斯基。几年以后你再见着我呀，
1: 啊，
0: 嘿嘿，我就不这样了。
1: 那是，你就胖了。
0: 胖当然胖不了。几年以后再见着我，我就不穿这样的衣裳了。
1: 穿什么？
0: 我就穿皮鞋了。我过几年我就皮鞋了。哎，我就毛料的制服了。
1: 哦，
0: 我这胸前的奖牌、奖章、纪念章，我就戴满了。国家的奖金、国际的奖金、优秀的奖金、诺贝尔奖金，我就得了不少了。稿费、录音费、彩虹、超飞都我的。
1: 哦，
0: 哎，
1: 超飞
0: 啊，我钱就多了。
1: 嗯，
0: 有钱了我就，
1: 嗯，
0: 有钱我就买被窝啊，买棉帽子啊，有钱我就吃大包，天天吃包子，天天吃包子。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累了，你饿了吗？
0: 啊，
1: 饿了吗？来个烧饼店店。
0: 烧饼
1: 啊？
0: 哪有烧饼？
1: 买去了。
0: 谁有烧饼？
1: 哎，一会儿再拿来
0: 啊！
1: 一会儿拿来。
0: 烧饼先不忙，
1: 哎，
0: 我在文学创作上发挥。
1: 先生，你歇会儿
0: 啊！
1: 歇会儿。
0: 我的想法怎么样？
1: 嗯，
0: 我的理想怎么样？
1: 行啊，
0: 啊
1: 嘛，
0: 好，我谢谢你鼓励我，你很相信我吧？
1: 嗯，
0: 我向你提出保证，我也向在座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
1: 祖国的好儿女了。
0: 哎，对，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
1: 共和国的公民了。
0: 啊，
1: 您这套我都会了。
0: 对，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不久的将来，我就是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0: 我就成为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你祝我成功。对，谢谢您，再见。谢谢您，再见。
1: 什么德行啊！
2: 呀，又回来了不是？
0: 不是，哎，同志，
2: 哎，
0: 您说
2: 我行吗？
1: 走。我看你什么都不行。
0: 哎呀，你不相信我了吗？
2: 我早就不相信。
0: 哎呀，我还是希望你很相信我呀。
2: 嗯，
0: 我就回来，我要跟你谈一谈，
2: 谈
0: 我要说一说我最后的遗言，我最后的声明。
2: 要死了，留遗言
0: 来。哎呀，我这个人呢，我是有决心的，我以大无畏的精神，百折不挠的信心，我达到目的，我是绝不停止。
2: 嗯，
0: 就从今天十点钟开始。
2: 哎，
0: 不久。
2: 啊，你等等吧。
0: 啊，
2: 现在十点都过了。
0: 十点过了。
2: 哎，
0: 是没关系，我不是今天的十点钟开始。
2: 哦，打明天起。
0: 我不定哪天的十点钟开始。
2: 是啊。

世间有多少的深情始于一场相逢，最终却败给漫长的等待，在岁月当中慢慢的凋零。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独家记忆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周杰伦的一首《烟花易冷》。歌里的古城、断壁、旧城门写尽了一场漫长的守候，那个人曾经许下了约定，说好总会归来，剩下的人守在了原地，一年又一年，等春去秋来，等烟火起落，可是时光流转，故人迟迟不见踪影，曾经滚烫的诺言慢慢的被岁月蒙上了尘埃。其实不止故事当中，在我们的生活中也会经历这样的等待，我们执着地守着一段已经走远的感情，抱着从前美好的回忆不肯放手，盼着对方可以回头，我们在心里反复地回想当初的画面，幻想还可以回到从前，却忽略了时光一直在往前走。烟花易冷，人事易分，本就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什么热闹可以永远的停留，也不是所有的等待都可以换来圆满的重逢。太多的感情在漫长的消耗里慢慢的变冷，再深的执念也扛不住一次次的落空。

些认真爱过、真诚守候过的时光，都会是生命当中很珍贵的印记。只是我们不能永远地困在旧的城门，原地等候一个不会归来的人。学会和遗憾和解，放过自己，也是一种温柔的成长。

总有一段没有结局的爱恋，就像是高原上静静绽放的格桑花，美好纯粹，却终究留不住想要的归宿。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辛宝儿的《我是你的格桑花》。

愿意鼓起勇气，挣脱所有的束缚，勇敢奔赴。哪怕自己渺小的像是一只蝴蝶，力量微弱，也想要用尽全部的温柔去守护这份难得的心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护花使者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萧敬腾的一首阿飞的《小蝴蝶》。

在很多段的感情当中，都会藏着一些未曾说出口的秘密，那些纠结、心酸和深情，被我们悄悄地收好，成为对方永远也不会知道的故事。

也许你曾经深深地在意过一个人，默默地关注着对方的喜怒哀乐，你在无数个深夜里想起他，为他欢喜，也为他难过，在心底演练过无数次的想要倾诉的话语，可是真正的去面对的时候，却终究选择闭口不言。你见过自己为了这份感情辗转难眠的模样，体会过期待落空的失落，熬过无人懂得的孤单，可是这一切对方从来都不知道。你害怕坦白之后连现在的距离都无法留住，害怕打破当下，最后连相见都会变得尴尬。于是你把这份喜欢藏在了克制的温柔里，远远的观望，默默陪伴，独自承受这份无疾而终的心动。这份隐忍的深情美好，却也带着难以言说的委屈。

可是我们终究要明白，一段长久的感情不该永远只停留在单方面的守望。如果注定没有交汇的可能，就别再让自己长久地困在这样的一份没有回音的心事当中。把那段无人知晓的心动好好的收藏，然后慢慢地往前走。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会遇见那个可以读懂你所有的情绪，看见你全部温柔的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龙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我省各地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方式，打造城市文旅新地标，释放消费新活力。
1: 打好融入牌，唱好对接戏，邯郸曲周县持续做强京津研发曲周转化特色模式，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调研采访活动收官，多路媒体记者近距离触摸算力产业协同发展新脉动。
1: 石家庄市开放草坪千余处，打通市民亲近自然最后一米。
0: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浴血荣光获电视剧作品提名。
1: 国家医保局明确158个基层病种将实现同病同赋。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系因尼泊尔一条冰川断裂发生冰岩崩。
1: 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与美国石油合作协议将持续25年。
0: 工业遗产是工业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存量资源。据统计，我省有工业遗产项目120项，各地加强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价值挖掘、创新活化利用方式。一大批闲置的老厂房、矿区遗址变身创意街区、景区公园，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硬核工业牵手浪漫文旅，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盛夏时节，在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很多京津及周边游客也前来旅游打卡。复古工业场景与美食消费的深度融合，让沉寂多年的老旧工业厂区焕发出新活力。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大西洋海鲜美食城负责人朱文静：
2: 打卡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每天呢也接待量呢大概在100多桌，暑假呢预计呢达到2万到3万人次。
0: 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前身是上世纪70年代正式投产的沧州化肥厂，当年首批要素顺利下线，结束了我国无法自主生产要素的历史。企业搬迁升级后，当地对厂区既有建筑物、设备设施等进行逐项解析、改造利用，赋予了其新的生命力。沧州大运河集团一展公司负责人左龙江：
3: 最大程度保留厂区原始工业风貌，通过植入科普、会展、文旅、商业新业态，盘活老旧工业资源，留住城市工业记忆，全力打造大运河沿线独

0: 无具特色的工业文旅示范园区。
1: 错落的反应罐变身成了儿童游乐场，往来的火车月台被改造成了机车展览馆，由尿素仓库变身的大型会展中心可以常态化承接艺术展、城市规划展。同时，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还植入了酒店、酒吧、婚庆等多元业态。今年上半年累计接待游客56万人次，营业收入640万元，同比增长38%。沧州市民
2: 比较方便，你看我们在市区带着孩子就可以过来玩，而且呢到里边呢有吃的有喝的，还能学习，就让孩子在玩中学，特别有意义。
1: 在唐山，作为全国首批、我省首家国家矿山公园，开滦国家矿山公园以始建于1878年的开滦煤矿为基地，将沉睡百年的矿井、井架、机车、厂房等打造成了集旅游、休闲、历史文化与科普展示于一体的新型工业旅游景区，也成为了唐山文旅的新地标。开滦国家矿山公园管理中心主任王立新：
3: 我们坚持保护与展示、改造与再利用、提炼与创新相结合，将废弃的老巷道改造为热门的打卡地，将老的工业厂房区打造成工业博物馆群落，井下探秘项目成为研学的热门项目。
1: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我省多地都在探索将工业遗址活化利用，改造成文旅景点、休闲公园、便民空间等，既留住了城市工业记忆，又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在石家庄，由棉一棉二旧纺织厂区打造的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成为吃住行游购渔相结合的城市微度假区。由石家庄煤矿机械厂老厂区改造的石美级城市微度假中心，更新为融合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休闲业态的休闲游玩场所。石家庄工业遗址公园的两座钢厂高炉和管道成了时尚摇滚乐的背景，游客
4: 方便老百姓去了解咱们石家庄的工业历史，我觉得挺好的。
5: 功能很齐全，又能健身呐、吃小吃，还能逛街看书什么的，感觉这里又有老味道，又有新活力。
1: 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调研数据显示，我国工业旅游年均增速保持在18%左右，预计2029年市场规模将突破3000亿。在河北，全省目前有工业遗产项目120项，建成工业博物馆43个，其中涵盖纺织、化工、煤炭、水泥等八大工业门类的24处工业遗产被收录进了河北省工业遗产名录。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法涛：
6: 工业旅游日渐升温，正是消费升级与产业转型双向赋能的生动体现，还需要在内容设计、强化互动体验上多下功夫。比如可以把工业旅游与研学、团建、夜经济等业态深度融合，推动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浏览转向沉浸式的体验，进一步延伸消费链条，让这些工业遗址在活化利用中真正焕发出更多生机与活力。
7: 打好融入牌，唱好对接戏，邯郸市曲周县立足产业基础，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找准自身定位，搭建合作对接平台，持续做强京津研发、曲周转化特色模式，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走进晨光生物研发实验室，企业中药研究院研发主管徐美丽正带领团队对田野菊物质成分提取开展实验。晨光生物科技集团中药研究院研发主管徐美丽：
8: 这个田野菊里面还含有很高含量的异氯盐酸，我们前期委托北京工商大学孙宝国院士团队对这个异氯盐酸的功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筛选，目前我们实验室正在针对里面最突出的这种降脂的效果进行保健食品的开发。
1: 天津大学博士毕业后，徐美丽就来到了晨光生物。她说近年来，企业和北京工商大学、天津大学等京津高校密切合作，多项技术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 实验室研发实现突破的同时，晨光生物又创建了天然植体科技成果中试示范平台，探索并确立了小试加小中试加大中试加试生产加规模化生产的全流程五步走模式。目前中试平台对外开放共享，服务外来项目中有三成来自京津。晨光生物科技集团研发部副经理宋伟光：
9: 现在就很多像北京啦、天津啦，包括河北很多像院所也好、企业也好，都找我们合作。我们也希望就帮助更多的高校了、科研院所了，是吧？能把它研究的东西变成企业的这种生产力。
1: 持续吸引京津新技术、新产品落地验证、转化应用。衢州下好研发中试产业化一盘棋，依托晨光生物等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不断扩容朋友圈。眼下，总投资5.5亿元的衢原生物高科产业园正加紧建设，产业园规划打造生物大健康、高端制造两大功能片区，目前已对接洽谈7家有入驻意向的企业。邯郸市衢州县委书记王峰：
10: 我们这里呢可以提供实验室研发、产品中试、工艺设备等共享支持，我们既能满足头部企业的高端需求，也可以为上下游的这种专精特新企业呢提供低成本的入驻空间，吸引更多的京津生物制造领域的龙头企业和顶尖院校的前沿课题能够落户我们衢州，
1: 借势京津创新资源，激活产业发展动能。恒博新材料与清华大学开展合作研发的大尺寸靶材制备技术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空白，红利轴承与京津高校、央企等合作研发的多款轴承打破了国外垄断。邯郸红利轴承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忠敏：
11: 包括北航、北理工、北交大、清华，我们都有合作。这个学名叫双向超越离合器，这个轴承就和北京某个高校联合开发的，已经成功了。我们现在进一步做个更大的，中间还有5-6种尺寸，马上就系列化。
1: 这样的成果转化故事在农业产业方面也正在落地开花。衢州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天津市农业科学院等10余家科研单位成立产业技术研究院，目前正重点开展蔬菜种苗和多肉植物两大领域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研究。经研益农北京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夏培元：
12: 棚里展示的这个番茄，然后产量呢比较高，然后口感品尝起来那个风味是比较足的，在咱们衢州地区推广的厚皮甜瓜都米5号，在西北地区啊，跟这个海南地区，目前是占市场面积大约80%。
1: 依托产业技术研究院，衢州参与制定了黄瓜、西红柿等10多种蔬菜的省级质量标准，转化推广新品种100多种。邯郸市衢州县委书记王峰：
10: 我们将深化呢京津研发衢州转化的这种模式，加快生物健康和自行车同车产业的益脑三中心建设，升级呢蔬菜多肉产业技术研究院，推动呢产业数字化改造，更好更精准地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项目，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
1: 聚焦能源项目攻坚一线，我省张家口、新集等地清洁能源项目落地提速，拓宽绿电生产消纳通道，全省能源结构持续优化。
13: 在张家口涿鹿县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线路工程 G2标段施工现场，随着牵引机带动4根近16吨的导线缓慢向山顶爬升，该标段最后12级铁塔完成导线架设作业，这也成为全县首个导线全面贯通的施工标段。
14: 我们这一段是全县最难的，它整个爬升的海拔落差达到860米，导线一直在爬升，然后再落到平地，还是同时在带电跨这个电力线路。
13: 据了解，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线路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输电工程，新建双回线路长度770千米，目前正在全力冲刺导线架设，预计明年6月正式投运。
15: 整个项目投运后，将为张家口新增一条绿色能源通道，将张家口地区的新能源能够快速输送至经济复合中心，破解消纳难题。
13: 届时，张家口将拥有7条主要电力外送通道，满足区域内超50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规模的输送需求。
3: 我们将紧盯输变电工程、源网河储一体化示范等项目建设，为新能源项目顺利并网输送提供有力支撑。
13: 在河北华电新级风电项目施工现场，相当于70层楼高的204米超高钢混塔架风电。

0: 机组完成吊装，配套叶轮直径221米，单只叶片重34吨。目前项目正式转入电气调试冲刺阶段。
1: 与同等规模160米塔架机组相比，年发电小时提升超过220小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增加550吨，减排二氧化碳增加1371吨。
0: 这台巨无霸专为平原低风速地区量身打造，提高轮毂高度，能够获取更高风能，拓宽平原地区风能资源的开发边界。同时，塔架更高，单机出力更强，同样装机规模下，所需机位更少，以更少的土地占用，释放更大绿色价值。项目团队介绍说，超高塔筒顺利建成，离不开多项创新技术。
1: 塔筒定制化环段分片，单机张拉，联动超高塔机攻克200米级钢混塔架吊装，多处关键位置震动监测，确保吊装安全。
0: 据了解，河北华电新集风电项目集群工程是省重点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京津冀地区的重要新能源基地。
2: 近日，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调研采访活动收官，来自中央媒体、行业媒体及省直媒体的40多名记者实地探访三地算力基础设施创新应用场景，近距离感受算力产业协同共进的强劲动能。
3: 本次活动为期3天，采访团沿京津冀算力产业布局实地走访。在石家庄长山云数据中心，记者们详细了解企业依托算力支撑实现从传统制造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转型发展的实践路径。
4: 我们现在建有一个北冥智行算力平台，是我们石家庄市第一家能够具备对外提供资源的一个算力平台，像 DeepSeek、MiniMax 等等这些主流的开源模型我们都有。
3: 在雄安新区，采访团聚焦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实地感受数字孪生城市在实时感知、智能调度、科学决策等方面的核心能力，见证城市大脑为新区智慧建设提供的坚实算力支撑。
5: 我们提供的是通算、智算还有超算的这种服务，比如说我们现在面向这种民生的多表计超系统、一卡通停车系统都集约的建设的。
3: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底座，在廊坊算力基础设施企业润泽科技，采访团探访企业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算中心，其便捷组网、超高功率、绿色低碳等技术优势突出，能够满足万亿参数大模型训练、大规模 AI 算力调度等高端需求。在天津武清，采访团走进中国电信京津冀智能算力中心，实地了解园区算力基础设施运营与京津冀协同创新成果。这里聚焦算力底座保障，打造全国首个 FOC 集中运营中心，创新实现算电一体化集中调度，电力消耗与算力产出实时可视，秒级响应。
6: 未来我们还会做一些 AI 智慧运营相关的工作，包括算电系统，也希望能够跟河北电信和河北运营商吧，整个数据中心团队有更多的交流。
3: 最后一站，采访团走进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先后探访亦庄智算集群、磁源工厂、太空算力等代表性企业，深入了解前沿算力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成果。此次活动，媒体记者调研覆盖数据中心、智算集群、城市大脑、太空算力等多个领域，多角度感受京津冀算力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
4: 看下来我觉得收获很大。河北发展算力确实有自己的特色，也有自己的优势，特别是区位优势，离北京这么近，而且政策方面也给了好多扶持，鼓励算力企业来落户。
7: 深深地感受到了算力在百行建业的过程中间发展的澎湃动力，希望更多的产业能够通过算力的发展，让我们的百姓生活更智能、更方便。
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0: 今天，河北自贸试验区迎来揭牌运行7周年。河北自贸试验区涵盖雄安片区、正定片区、曹妃甸片区、大兴机场片区4个片区，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市的自贸试验区。 请

0: 河北自贸试验区累计形成318项制度创新成果，八批154项向全省复制推广。截至今年6月底，河北自贸试验区贡献了全省同期 15.2% 的外贸进出口和 17% 的实际使用外资。
1: 昨天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河北省主场活动在雄安新区举行。活动以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为主题，通过主题微电影、情景短剧、故事分享等形式，展现河北测绘事业发展成果。据介绍，目前我省已建成107座北斗高精度精准站网，实景三维河北基本建成，测绘成果应用领域不断拓展。
0: 当前，第三代美国白鹅已陆续进入幼虫孵化危害期，经过前两代虫情累积，部分区域虫口基数偏大，一旦错过窗口期，虫害极易扩散蔓延，为来年虫情埋下隐患。近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印发通知，对全省第三代美国白鹅防控工作进行紧急安排部署。
1: 石家庄市通过拆违透绿，推动城市绿色公共空间从封闭式养护向开放式共享转型，累计开放草坪1108处，开放共享园林绿地超3000公顷。
2: 夏末初秋的石家庄，满城叠翠，清风徐徐。走进石金冠渠文化公园，1.8万平方米的草坪开阔舒展，每到周末和节假日，这里便成为家庭聚会和朋友社交的热门场所。
3: 在工作之余带着孩子来这片绿地当会儿秋千，就把一天累的心情给抛掉了。晚上他这儿还有电影，可以领着孩子过来看电影，放松放松。
4: 我们家就住在附近，带着孩子们来这儿玩一会儿，这个大草坪对孩子们眼睛放松也有好处，孩子们运动一会儿对身体也好，有这个草坪吧，特别幸福，拍照片也特别好看。
2: 近年来，石家庄市持续推进全域增绿提质行动，口袋公园、环城绿道、滨河绿地、林荫景观带不断扩容延伸。好生态也不再只是供市民观赏的风景画，成为百姓度假休闲的新空间。截至目前，石家庄累计开放草坪1108处，开放共享园林绿地3000余公顷。在彻底打开城市绿色公共空间的同时，如何让绿地常绿，市民常乐？石家庄市各大公园按照一园一策原则，纷纷出台精细化管护方案。在位于市中心的长安公园东门附近，有着总面积10000多平方米的绿地。园区通过科学化、常态化养护等举措，全力保障绿地景观品质和生态功能。
5: 实施精细化养护，草坪半月轮养轮修，常态化开展修剪、补植、病虫消杀，加密保洁巡查，布设文明提示牌引导市民护绿，共同营造良好的绿色空间。
2: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依托开放绿地，石家庄市策划推出音乐演出、露营欢乐季、草坪婚礼等多元活动，推动生态价值向民生与经济价值转化。
6: 聚力打造赢在石家庄城市露营特色品牌，以共享绿地为核心载体，有效带动了户外装备、特色餐饮、休闲服务等多业态协同增收，成为拉动城市消费升级的全新增长点。
0: 日前，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浴血荣光》获得电视剧作品提名，该剧导演陈立获得电视剧导演提名，主演王仁君获得男主角提名。此外，河北籍编剧董哲凭借《太平年》获得电视剧编剧提名，河北籍演员王宝强凭借《骑士》获得男主角提名。
1: 为期3天的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门球比赛今天在唐山滦南县开赛，来自全省各地近200名选手将进行30多场精彩对决，展现门球运动强身健体、乐享休闲的全民健身魅力。
0: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石家庄东部、衡水、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雾，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请注意防范。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

0: 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即将发布，国家医保局初步遴选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其中疾病诊断相关分组31个，病种分值付费127个，这些推荐病种将实现同病同付，也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
2: 国家标准委发布了纺织品吸湿降温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明年2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要求产品洗涤前和洗涤后均应达到最大温度降低值大于等于7度，且10分钟内平均温度降低值大于等于6度，才能评定为具有吸湿降温性能。
1: 近日，教育部公布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结果。值得注意的是，27个新专业中有多个 AI 相关专业，包括具身智能计算技术、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商业人工智能应用、智能体通信技术等。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同比增长19.3%。
1: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分辨率优于0.5米。从此，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有了统一的空间标尺。这套影像将面向全社会开放共享，有望大幅降低各行业影像生产成本，带动卫星遥感应用产业加快发展。
2: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中午，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低压，其中心今天上午8点位于广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6级。与以往台风登陆后会北上不同，这次沙德尔罕见的折向西南方向移动，甚至可能南下重新入海。受此影响，预计31号，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山洪地质灾害及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进一步加大。
2: 截至昨天下午6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遗体转运、身份识别工作正在加快推进。西藏公布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全天候接听服务。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北京时间8月26号10时许，尼泊尔境内兰塘底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国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
2: 尼泊尔方面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中午2点，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768人，失联人数上升至2502人。
1: 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9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同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2: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7号。

0: 签署了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行政令，并宣布此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安大略湖这一名称。
1: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29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报道并未具体说明具体威胁细节。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的人秋新闻有以下内容：季家铺村举行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长风镇东好村重教力学为8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为深耕崇文重教香风，激励本村学子刻苦求学、逐梦前行，8月25日，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举行党建领航育英才、薪火相传启新城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对本科新生开展集中表彰。活动现场，村党支部为优秀学子现场发放励志奖学金，传递村级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大学新生李天硕：
2: 非常感谢村党支部的关怀与鼓励，这份奖学金不仅是一份物质奖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中，我会不负家乡厚望，不负青春韶华，潜心求学，精进本领，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未来学有所成，积极回馈家乡，建设家乡。
1: 该村大学新生代表结合自身学习经历和成长感悟，分享了学习经验，并为村内小学生送上励志寄语和书籍，鼓励学弟学妹们珍惜时光，刻苦求学。学生季子涵：
3: 非常高兴收到学长学姐们手写励志寄语的书，让我备受鼓舞。我会以优秀的学长学姐为榜样，在今后的学习中刻苦努力，积极进取，树立远大的学习目标，长大以后也努力考上理想的院校，为家乡争光添彩，为社会做贡献，为国家做贡献。
1: 据悉，季家铺村已连续3年为高考金榜题名的学子发放奖学金，累计发放13人，奖金7万元。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宇坡：
4: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主学育才是村级党建的重点民生工作。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讲学表彰活动，在全村树立勤学奋进的新风正气，激励更多本村学子励志成才、逐梦前行。下一步，村党支部将持续聚焦人才培育、乡风提升，以党建为引领，厚植崇文忠教乡土底蕴，让尊师重教成为季家铺村鲜明的乡风底色。
1: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8月24日，长风镇东好村为今年考入大学的8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鼓励他们深耕学业，树立远大理想，将个人追求融入时代发展，未来学成后回馈家乡，服务社会。北京邮电大学新生王潇山：
5: 今天拿到了家乡的奖学金，内心感到非常的感激、激动，也备受鼓舞。将在大学的生活中，我将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不忘初心，希望能为家乡

0: 的科研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1: 近年来，朝风镇东濠村始终把教育振兴、人才培育作为党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常态化开展崇文重教、助学励志活动，持续涵养崇学向善、惜才育才的文明乡风，让知识赋能成长、人才赋能振兴的理念深入人心，为乡村高质量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与人才力量。朝风镇东濠村党支部书记王慧东：
2: 我们东濠村坚持党建引领，开展助学表彰，既是对孩子们的肯定，也是传承村里崇文重教的村风。希望同学们珍惜大学时光，勤学奋进，练就本领，也期盼大家学成之后不忘故土，常怀感恩，将来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人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人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秋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5: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6: 人秋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人秋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5: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人秋炼厂风干机，人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6: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7: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8: 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9: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7: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1: 来喽！
10: 媳妇儿，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1: 哇，这也太震撼了！
1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1: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2: 丢人呐！
1: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3: 还有
1: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4: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5: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6: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7: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8: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9: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8: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9: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0: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1: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0: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1: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0: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1: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黄金属于贵金属，自古以其富丽的形态、辉煌的赤黄色光泽和延展性大、质地柔软、化学性质稳定等优越的自然属性，被视为珍宝。其价值远在青铜玉石之上，一直被人类当作硬通货。三星堆出土的金器达100件以上，包括金面铜头像、金面罩、金杖、金壶、金叶、金章、金带、金料块等等，属于我国殷商时期出土金器最多的一次。有些金器的形体之大也为商代所仅见。最出色的是一号祭祀坑里出土的一条金杖，经过岁月磨洗3000多年，以它特有的内涵和魅力，闪烁着气韵非凡的权力光芒，足以让每一位参观者惊讶和震动。距离是神奇的，几千年的时光可以使一个普通的陶器变成宝物，更何况是一柄金杖呢？遥想当年，这柄神杖可以震动一个幅员辽阔的王国，是何等的气势。到底是什么原因？是灾荒？是战争？是瘟疫？还是蜀人自己迁徙，使这一切消失了，变成废墟，而且消失得那么彻底，躺在地下数千年了无声息。物换星移，20世纪的末期，他居然又神奇地从衰草丛生的遗址中站了起来，净纯地躲开中原汉族正统的王气，用金光灿烂的光芒显示出中华文明又一个别开生面的源头。古蜀文明曾从这里开始，又从这里失落，从这里失落，又从这里重新开始。最无奈的是流逝，最精彩的也是流逝。几千年的时光固然可以流逝，但它不能带走一切。人们拂去尘

埃，就可从金帐身上认识到复苏了的古国王权。金帐身上承载着大量远古的信息。这条金皮木星帐全长142公分，直径 2.3 公分，净重500克。出土的时候，木星已经全部腐化，仅留下了一张金皮。金帐已被压扁变形，两侧的边口呈包卷状，两端的边缘微向内卷折，展开之后宽度大约8公分，两端比中部略宽，金皮内存有碳化木质。据观察，它的制作工艺估计是先将金条垂展成金皮，再修剪成条状的长方形，然后雕刻上图案纹饰，包裹在直径大约3公分的圆木棍上，制成华丽的金帐。金帐现在已经评定为国宝级文物，这名我国首次发现的殷商时期的金帐，其为权杖之说已为学术界普遍认同。因为金帐是和祭祀坑中大量的青铜人头像、青铜礼器、人面像、玉石器、象牙、海贝等巨大的物质财富埋在一起的，不能不使人想到它的特殊意义，想到它作为权杖的特殊身份。三星堆的金帐传达出一个不同于中原九鼎的另外一种观念，用权杖作为古蜀王国最高权力的象征物，用金帐来标志王权、神权和经济社会财富垄断权，体现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姑且不说它的冶炼、铸造、加工和雕刻，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它的贵重了。流逝的岁月使金帐成为一件价值连城的瑰宝。金帐的上端有一段长46公分的平雕纹饰图案，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图案可以分为三组，最下面的一组线刻着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尺高冠、耳垂上挂着三角形耳饰的人头。这些人宽眉、菱形立眼较大、圆鼻、仰月形大口，面貌相当和善。他们头上的高冠与青铜大力人的高冠相同，应该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王者形象，表明金帐代表着神圣的王权。上面的两组图案相同，都是下方两背相对的两只鸟，鸟的沟喙和利爪颇大，昂首竖起尾巴，它们各驮着一只长剑，剑尾有羽，箭头射中上方两背相对的鱼的头部，鱼身状似鲤鱼鳞鳍毕现，头端有胡须，尾呈剪刀状分开。两组图案为四鸟成对，驮附着被箭射中的鱼飞翔而来，其内容显然具有巫术的性质，是古蜀人模拟巫术希冀成功的渔猎祈祷图。关于鸟，百贯、鱼凫、杜宇三个王朝都与鸟有关，有鸟能捕鱼，又是鱼鹰的象征，鱼鹰则正是鱼凫王朝视为神鸟的图腾崇拜。鱼和鸟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的学者据此认为，这是象征分别以鸟和鱼为祖神崇拜的两个部族联合组成的鱼凫王国。
另一个说法则认为，鱼能潜渊，鸟能升天，鱼鸟图案象征着经帐具有上天入地的功能，是蜀王通神的法器。对于箭状物，另有一种解释认为，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叠压着的是一只碎形叶柄，可能与古老的自然崇拜有关，是土地崇拜和农业生产基础上的社稷崇拜的反应。那个时候，蜀王率领部落正逐步由渔猎阶段过渡到原始农耕阶段，农业生产的好坏对人们生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生产力低下，农业生产和打猎捕鱼都要碰运气，靠天吃饭。如果遇到水旱荒年，谷物欠收，人们就得挨饿。因此，三星堆贤民不得不把美好的希望全都刻画在经帐上，祈求上天赐福，使渔猎顺利，五谷丰收。碎形叶柄反映的是古蜀先民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和对丰收的殷殷期盼。在殷商时期的成都平原出现经帐，意义空前重大，因为在这之前史无记载，闻所未闻。中国的文献记载中，从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开始，中原夏商周三代都用九鼎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连秦王朝一统天下也是首先聚九鼎按图祭，用九鼎向全国宣布拥有了最高权力和天下财富。夏商周三代虽然也有相当的神权政治色彩，但主要的还是君权神授的观念，拥有九鼎就等于得到了上天赐予的特权。三星堆经帐确实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据专家考察和分析，其文化因素无论在古蜀本土还是商代中国各个文化区都没有出现过复合现象。假设经帐是三星堆自身的渊源，那么它就必然会同其他器物一样，在它的下面的地层中，也就是在早于它的文化层内，发现其较早的形式和其中的联系。可是在已经建立起来的连续性发展的文化层中，甚至在文化层以外，至今尚未发现这类文化特质发生演变的任何痕迹，更不用说建立起它应该具备的发生发展序列。古蜀本土没有发现经帐雕像来源和流派，摆在我们面前的也绝非一堆来无影去无踪的材料。近代科学的伟大开创者之一伽利略说过，经验和推理是科学赖以建立的两根支柱。在考古学中，技术和归纳法像在自然科学中那样受到重视，如果要扩大可考证的事实的范围，就需要各种技术。而且我们之所以能够发现经过考证的事实之间的关系，最主要的是按照归纳法对大量事例进行推理的过程。这样不妨就可以提出假设，其渊源不在中国范围内，而是与外域文明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结果。而且这种假设和推理是有可比性的，使用权杖的现象历史上在西亚、近东和古埃及曾经大量存在，开始出现的是短杖，从埃及第四王朝第三位法老

老凯夫伦开始，权杖成为细长而无杖首的形状，杖身上有描绘功勋或记录有关国家大事的图案，后来传播到欧洲，成为古希腊、罗马贵族手执的权杖。握着权杖的埃及法老等于集王权神权于一身，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仅是国王，而且是神。三星堆的金杖也属于细长型类型，杖身上端也雕刻有内容与国家权力有关的图案，在形式和内容上同西亚埃及较晚时期的权杖出乎意料的相似。这种相似用一种简单的偶然巧合来解释，显然难以让人信服。考虑到南方丝绸之路的存在和祭祀坑里出土有大量属于印度洋贝类的海贝的事实，考虑到张骞通西域曾见到鼠布和琼竹杖，以及埃及数千年前的木乃伊头发中发现丝绸残片这些例证，因此金杖完全有可能是受到西亚近东权杖影响的产物，是古蜀文明与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交流的结晶。我相信这种推论会在将来的发掘和研究中进一步得到证实。

0: 公益广告时间。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5: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4: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5: 行，再来一把。
6: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7: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8: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

生命远离熬夜。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

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小
13: 巴兔巴六巴，拉筋耳朵竖起
14: 来。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8: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5: 我是谁呀？
16: 妈妈，
15: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6: 你
15: 亲一下妈妈。
8: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7: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8: 你真棒。
19: 来呀，咱们一起玩。
8: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

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胡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

0: 21点，人秋新闻。21点15分，今夜无眠。22点，请您欣赏。23点，广告与文艺。24点，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7: 太好了！
8: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2: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8: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9: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8: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0: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1: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2: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3: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8: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于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终极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

0: 若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4: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3: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6个月，

0: 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 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3: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2: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4: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5: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7: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6: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8: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2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 尽快打通。

0: 段关键通道。
1: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2: 我们动用两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两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1: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路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路航旅飞行员陈伟：
3: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1: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4: 刹车！刹车！好！
1: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5: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6: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造成昔日幼语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8: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语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9: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8: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0: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1: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2: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3: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2: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1: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6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6年级2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4: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1: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5: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0: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60000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6: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7: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6: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8: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6: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9: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16: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0000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20: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6: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0000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6: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1: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 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1: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1: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6: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21: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2: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2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
3: 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

0: 深。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季家铺村举行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长峰镇东好村重教力学为8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为深耕崇文重教香风，激励本村学子刻苦求学、逐梦前行。8月25日，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举行“党建领航育英才，薪火相传启新城”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对本科新生开展集中表彰。活动现场，村党支部为优秀学子现场发放励志奖学金，传递村级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大学新生李天硕：
1: 非常感谢村党支部的关怀与鼓励，这份奖学金不仅是一份物质奖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中，我会不负家乡厚望，不负青春韶华，潜心求学，精进本领，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未来学有所成，积极回馈家乡，建设家乡。
0: 该村大学新生代表结合自身学习经历和成长感悟，分享了学习经验，并为村内小学生送上励志寄语和书籍，鼓励学弟学妹们珍惜时光，刻苦求学。学生季子涵：
2: 非常高兴收到学长学姐们手写励志寄语的书，让我备受鼓舞。我会以优秀的学长学姐为榜样，在今后的学习中刻苦努力，积极进取，树立远大的学习目标，长大以后也努力考上理想的院校，为家乡争光添彩，为社会做贡献，为国家做贡献。
0: 据悉，季家铺村已连续3年为高考金榜题名的学子发放奖学金，累计发放13人，奖金7万元。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宇坡：
3: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主学育才是村级党建的重点民生工作。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讲学表彰活动，在全村树立勤学奋进的新风正气，激励更多本村学子励志成才，逐梦前行。下一步，村党支部将持续聚焦人才培育、乡风提升，以党建为引领，厚植崇文重教乡土底蕴，让尊师重教成为季家铺村鲜明的乡风底色。
0: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8月24日，长峰镇东好村为今年考入大学的8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鼓励他们深耕学业，树立远大理想，将个人追求融入时代发展，未来学成后回馈家乡，服务社会。北京邮电大学新生王潇山：
4: 今天拿到了家乡的奖学金，内心感到非常的感激、激动，也备受鼓舞。将在大学的生活中，我将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不忘初心，希望能为家乡的科研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0: 近年来，长峰镇东好村始终把教育振兴、人才培育作为党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常态化开展崇

0: 文重教助学励志活动，持续涵养重学向善、惜才育才的文明乡风，让知识赋能成长、人才赋能振兴的理念深入人心，为乡村高质量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与人才力量。长风镇东好村党支部书记王慧东：
1: 我们东好村坚持党建引领，开展助学表彰，既是对孩子们的肯定，也是传承村里崇文重教的村风。
0: 希望同学们珍惜大学时光，勤学奋进，练就本领，也期盼大家学成之后不忘故土，常怀感恩，将来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季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3: 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5: 公益广告时间，
6: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7: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8: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6: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9: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0: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1: 来宝贝，
10: 妈妈
11: 过来找妈妈来，
12: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9: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3: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4: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5: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6: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7: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9: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8: 一条大河波浪宽，
9: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9: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20: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4: 奶奶，您真棒。
19: 爸，别着急，我在呢。
9: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
0: 都能成为照亮。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

0: 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1: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4: 北京时间8点整。